永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金曲1019，只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Radio， 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妇女是社会发展重要力量，儿童是国家未来，民族希望。妇女儿童发展关乎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与国运绵长。近年来，我市各级各部门认真履行两纲两规划职责，在健康服务、教育均衡、就业创业、福利保障、权益维护等妇女儿童领域扎实作为，成效显著。为集中展示五年来全市妇女儿童发展工作成果，何姐姐说特推出妇女儿童发展五年成就展示宣讲专题。
3: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蓝燕妮，是贵港市委宣传部出版管理科干部，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妇女儿童发展五年成就展示方面的内容。过去五年，市委宣传部立足宣传主责主业，以文铸魂，以行建泽，深耕妇女儿童事业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用宣传之力凝聚巾帼力量，以文明之育守护儿童成长，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力度的亮眼答卷。强化理论引领，筑牢思想根基，我们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纳入理论学习重点，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集中研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让关爱妇女儿童、重视家庭建设的理念入脑入心，用好实践阵地，丰富活动载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紧扣传统节日与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妇女儿童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深入推进心理健康辅导进社区、进村屯，有效提升家长科学教子能力，缓解未成年人成长压力，高质量承办全区童生里的中国、广西少年儿童歌咏集中展演，用嘹亮童声唱响时代主旋律，展现贵港少年儿童昂扬风貌，深化典型选术，凝聚榜样力量，持续开展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和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五年以来，我市获评全国文明家庭一户、全国文明校园两所、自治区文明家庭四户、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六名，以身边榜样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做强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整合市融媒体中心、广播电台、新媒体矩阵等各类平台，持续开展妇女儿童工作主题宣传，深度宣传优秀家庭事迹，讲好家风育人故事，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家庭观、育儿观、教育观，让关爱妇女儿童、重视家庭建设成为社会新风尚。下一步，市委宣传部将继续扛牢宣传职责，把妇女儿童工作抓实抓细，持续抓好理论宣讲、文明实践、媒体宣传，不断提升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贵港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宣传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4: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 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金曲连连听。

子跟我学一遍，来

0: Do you love me？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0: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手机若离琴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秋风无情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听《情人知己》。让我欢喜让我忧是电视剧《红蜘蛛》的片尾曲，收录在周华健1991年的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当中，这也是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翻唱粤语版本的《情人知己》，收录在叶倩文1992年的专辑《红尘》里。这一首歌获得了19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成为了叶倩文的代表作之一。之后又被传唱多次，是一首实至名归的经典之作。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妇女是社会发展重要力量，儿童是国家未来，民族希望。妇女儿童发展关乎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与国运绵长。近年来，我市各级各部门认真履行两纲两规划职责，在健康服务、教育均衡、就业创业、福利保障、权益维护等妇女儿童领域扎实作为，成效显著。为集中展示五年来全市妇女儿童发展工作成果，何姐姐说特推出妇女儿童发展五年成就展示宣讲专题。
3: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蓝燕妮，是贵港市委宣传部出版管理科干部，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妇女儿童发展五年成就展示方面的内容。过去五年，市委宣传部立足宣传主责主业，以文铸魂，以行建泽，深耕妇女儿童事业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用宣传之力凝聚巾帼力量，以文明之育守护儿童成长，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力度的亮眼答卷。强化理论引领，筑牢思想根基，我们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纳入理论学习重点，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集中研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让关爱妇女儿童、重视家庭建设的理念入脑入心，用好实践阵地，丰富活动载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紧扣传统节日与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妇女儿童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深入推进心理健康辅导进社区。

0: 进村屯，有效提升家长科学教子能力，缓解未成年人成长压力，高质量承办全区童生里的中国广西少年儿童歌咏集中展演，用嘹亮童声唱响时代主旋律，展现贵港少年儿童昂扬风貌，深化典型选树，凝聚榜样力量，持续开展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和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五年以来，我市获评全国文明家庭一户，全国文明校园两所，自治区文明家庭四户，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六名，以身边榜样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做强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整合市融媒体中心、广播电台、新媒体矩阵等各类平台，持续开展妇女儿童工作主题宣传，深度宣传优秀家庭事迹，讲好家风育人故事，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家庭观、育儿观、教育观，让关爱妇女儿童、重视家庭建设成为社会新风尚。下一步，市委宣传部将继续扛牢宣传职责，把妇女儿童工作抓实抓细，持续抓好理论宣讲、文明实践、媒体宣传，不断提升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贵港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宣传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哎呦，伸个懒腰先陪你放轻松，放轻松，欢迎。哎，你想说什么？
2: 我觉得今天的也不那么的轻松啊。
3: 没有那么轻松嘛，因为
2: 有点沉重啊。
3: 沉重嘛，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嘛。今天是10月8号啊，
2: 对，我们收假第一天。我刚才在节目之前，我刷到说下半年，就是10月、11月、12月，没有假期啊。
3: 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假期，接下来呢是元旦，
2: 元旦
3: 的3天假期哦。
2: 是的，所以这2天就是上三休一，下周是上五休二啊、
3: 上五休二，哎，也要慢慢回到正轨了吧？今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哎，不太得劲儿啊。
2: 是不上班不得劲儿是吗？
3: 上班也不得劲儿，不上班也不得劲儿，已经陷入一个奇怪的循环的怪圈里了。
2: 那如果用你养狗的话来说，就该打了。
3: 该打了，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今天是周几？
2: 今天星期四。
3: 对，今天是星期四嘛？哇，那也希望大家慢慢的调整一下状态，今天也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嘛，
2: 对，
3: 在工位上呢。稍微的给自己喘口气，休息一下，慢慢来啊，什么工作都可以有条有序的。
2: 慢慢
3: 可以今天先给大家先给自己列一个这个表单啊，或者说啥的东西嘛，然后慢慢的把工作一项一项的完成就行了，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先。
2: 是的，那今天除了是我们收假第一天的同时呢，也是我们的寒露节气。
3: 寒露节气咯，作为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啊，也代表着深秋正在到来了。
2: 那最近其实贵阳天气真的很有特点，白天热得像夏天，但一早一晚又很凉飕飕的，就是进入一个乱穿时代。
3: 乱穿，我是大概10月4号那一天，我是回了一趟桂平嘛，那一天3号的那个晚上，突然间稍微有点转凉了，然后我们就想，哎，那还是多穿一件衣服吧。结果穿的那件衣服呢，去开车很热。非常热，那个空调都要开到17度啊，车里面太热了。中午是特别热的。
2: 我是当时一直在期盼说，当时是预报说4号降温嘛，我一直期盼，但是当时我在南宁是5号才降，
3: 才降温
2: 了，也就只降了一天，6号又热了，
3: 上午是有稍微有点温度的，但是晚上的呢，大家可能还是要多穿一件衣服啊。
2: 是的，这乱穿季节就是呢，我衣服外套都没有翻出来呢，就主打是不管你里边穿什么，我外面都只披那件外套
3: 就行了，
2: 就是乱穿，就是穿搭就是混杂风。
3: 那气象消息也显示呢，桂北寒露风的天气还在持续啊，咱们桂港未来3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会到19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31到33摄氏度，昼夜温差直接是超过了10度了。
2: 是的，而且空气也很干燥，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到这
3: 个
2: 嘴唇呐、对，脸很干，嘴唇也就起皮了，我觉得今晚我要睡前抹一个这个唇膏。
3: 对，然后还要先敷一下脸吧。
2: 我昨晚是浅浅的敷了一下芦荟胶，我觉得不太够，这个补水的效果还不够好，今晚还要继续去补一补，因为真的很干。
3: 所以就像刚才书童说的一样，大家要做好这个洋葱式穿衣法，外面有一个外套，然后里面呢可以穿一件短袖，这样子也方便穿脱嘛。
2: 是的，那寒露的养生呢是讲究秋冬养阴，就是燥气和寒气交织呢，就很容易口干
3: 舌燥，
2: 皮肤干燥啊。饮食上呢可以优先选择温润的食材，像山药、茯苓可以是健脾养胃，那雪梨、百合、银耳是养阴润肺的，那山楂和石榴是生津润燥的啊，这都可以去多吃一下。
3: 同时呢要少吃这些生冷啊寒凉的食物，也不要大量的吃羊肉这种大热的食材啊，不要太极端了，要么就特别热气，要么就感觉身上特别寒，那也要避免这一个
2: 秋燥啊。你看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后面还会降温吗？当然会了，
3: 当然会了，
2: 这冬天还没来呢，你就怎么可能不降温，
3: 已经10月份了，现在可以 大概的说一下这个秋高气爽啊，可以形容
2: 是
3: 秋高气爽
2: 的
3: 天气。那平时呢，大家也可以多一定要穿好这个鞋袜，也要穿好衣服。晚上呢，可以用温水啊泡泡脚，可以助眠嘛。
2: 是的，那像周末啊，可以去放松的话，可以去出门散散步、跑步、慢跑、登高、爬山，都是不错的选择。毕竟，还是有风在吹的嘛。
3: 对，
2: 就没有那么闷热了。
3: 干燥的天气，大家也要记得多喝水，在户外活动也要留意这个森林和防火啊，然后去到野餐啊，把这个快乐留下，把垃圾给带走，这
2: 是
3: 最重要
2: 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做好润燥防寒。

0: 啊。
1: 是的，电影档嘛，那我们的国庆档其实也是算是在10月7号就收官了嘛。
0: 哦，
1: 那今年的票房成绩还有影片类型都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0: 嗯，是，那数据显示啊，国庆党的总票房呢是11.64亿元啊，票房前三名呢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还有《生化危机爆发夜》。
1: 是的，那今年的影片类型也很丰富，悬疑、喜剧、动画、中老年的婚恋题材全都有。那也是面向不同年龄的观众，然后市场的呈现呢也是分这个重化特点
0: 啊。那榜首《神探之痕迹》呢是取材于痕迹检测的这一个题材类型啊，横跨数十年，展现出了公安干警坚守初心，还有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的故事啊。
1: 嗯，
0: 喜剧片《什么意思夫妇》呢是灵魂互换的设定，就是小沈阳夫妇嘛，对，
1: 哦，
0: 然后他们呢把婚姻里的日常故事进行一个轻松啊好笑的演绎，非常适合就是一家子，对，一家子，
1: 哦，
0: 然后大家一起去看嘛。
1: 是的，嗯，还有这个电影《活色生香》呢是聚焦退休女性追寻自我的故事啊，也是挖掘了陪父母看电影的一个新场景。
0: 新场景了，嗯，今年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不少影院不再只是单纯看电影的地方嘛，也增加了这个 VR 体验呢，非遗市集啊，文创展览等等，甚至呢把网球赛事的直播也搬上了大荧幕啊。电影加文旅加美食的模式也是全面出圈，有很多的影迷呢就跟着影片去打卡这个取景地。
1: 嗯，
0: 就像一些电影它的取景地，这个广东的江门啊、骑楼老街、岭南古村也吸引到了游客的打卡，去品尝当地的这个陈皮啊、馄饨面等等等等，哦，
1: 嗯，还有景区和影院的联动嘛，就是凭电影票能够有景区有优惠哦，
0: 是
1: 持这个景区门票可以观影打折，
0: 观影打折了，哎，那这个电影带动了美食啊、旅游消费啊，把这个观影延伸成一场完整的假日体验。嗯，那从红色主题公益放映啊，再到跟着电影奔赴取景地，其实电影行业不断的拓展这个边界，打造复合型的文化空间，其实能让更多的朋友，哎呀，
1: 都走进影院，
0: 走进影院，再通过电影去了解这些非遗的文化，或者说当地的一些特色文化嘛。
1: 嗯，
0: 哎，那也相信未来呢，会有更多的精彩影片和沉浸式的体验能带给大家了。

0: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被螃蟹呢狠狠的夹过小拇指。我的小
1: 来，你应该用白话说。
0: 嗯，
1: 它的名字叫
0: 螃蟹呢。
1: 白话哦。
0: Pongan。
1: 对啊，你说完整的嘛，普通话就螃蟹嘛，白话就白话嘛，这个混杂是什么意思呢？
0: 没有，听起来特别有意思嘛，人家。哎，真的是这个秋风起啊，蟹脚痒，眼下呢也正是这个螃蟹膏满肉肥的时候啊。
1: 是啊，这个蟹脚痒其实是得嘴痒了。
0: 嘴也痒，对。很想就是急头白脸的吃一顿螃蟹啊，或者说那个蟹膏那个拌一下
1: 大闸蟹，
0: 对大闸蟹，然后拌那个面条吃，特别好吃，
1: 嗯、会吃、哦、
0: 特别香，
1: 会吃哦，陈培，
0: 等你送呢，
1: 不用，
0: 又不用了怎么一说到
1: 你直接做的时候，我去你们家那个蹭吃就可以了
0: 啊、不少家庭的餐桌呢都安排上了这个螃蟹，但每年的这个时节呢，医院的急诊科都会接诊到不少吃蟹不适的市民朋友们呢。
1: 嗯，就吃了螃蟹就感觉不舒服。
0: 哦、对，就突然
1: 感觉。但我就不会不舒服，所以春培，你下次这个吃螃蟹记得叫我啊。
0: 真的是，那今天我们就好好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吃蟹的注意事项啊。
1: 嗯，
0: 哦，网上一直流传着很多这些有关于吃螃蟹的谣言。首先第一个啊，很多朋友呢觉得螃蟹只要还能动就能吃啊，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市场里面看到它在那个水箱里面，它虽然不怎么动了，但是它还会微微的晃动，就觉得、哦、啊，我就守着这个螃蟹，守到它昏过去了，然后就会便宜一点卖给
1: 我。哎，我也刷到过这个。就说他跟我说等那个螃蟹一死就去买
0: 啊，对，就想着能吃个便宜嘛、嗯、那其实专家呢就提醒奄奄一息或者已经昏过去的螃蟹、啊、体内的细菌已经大量繁殖了，会产生很多像组胺啊虚胺啊这类毒素，那这类毒素呢是耐高温的，蒸煮很难是直接破坏掉，食用之后呢很容易会发生恶心呕吐啊，还有腹痛腹泻啊，严重的还会有呼吸困难，还有别的一系列的症状、啊、所以说濒死的蟹或者已经死掉的螃蟹是不建议直接食用的哦。
1: 是的、嗯、还有就是螃蟹和柿子同时中毒的这个说法
0: 啊，这个是谣言哦，哇，这又是新的一个情况吗？不存在食物的相克，其实风险呢是来自柿子里面大量的一个叫做鞣酸的一种物质，如果空腹一次性吃了大量的柿子，对，一次性吃了大量的柿子，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胃好像是有石头在沉下去一样、其实会胀得很满的，才容易会在胃部形成硬块，会引发肠胃的不适。另外网传呢这个蟹腹部的黑膜重金属超标其实也是假的、
1: 嗯、
0: 黑膜呢只是它的结缔组织，是没有毒性的。
1: 是的，那煮螃蟹的时候的储存也要留心，就是煮熟之后呢、嗯、要尽快冷藏，而且冷藏是不超过48个小时、
0: 啊、
1: 冷冻的话最长是2个月，
0: 2个月的时间，
1: 那再次食用的话一定要全部的彻底的去加热它。
0: 对，生腌螃蟹可能
1: 不建议吃，
0: 我们这边的朋友是会经常去食用的、但是就像书童说的一样是不建议吃的，
1: 因为风险极高，
0: 哎，可能会携带这个肺吸虫寄生虫呢、你一听到这种寄生虫类的都会觉得它就是那种长长一条的，然后钻来钻去的那种，是吗？
1: 嗯，
0: 哦，那这些寄生虫呢它的潜伏期会长达几十年啊，哦，然后酒精呢是无法杀灭病菌的，所以不建议大家使用哦。
1: 是的，那螃蟹虽然高蛋白，但是呢它有高嘌呤、痛风和高尿酸的人群、那急性发作期是禁食的，
0: 是不能吃的。
1: 缓解期的话可以少量使用。
0: 嗯，我爸就没这口福，他尿酸比较高。
1: 哎呀，
0: 吃不了这个螃蟹。
1: 那没关系，我帮他吃那一份。
0: 那高胆固醇的人群呢，也尽量不要吃这个蟹黄啊、蟹膏啊。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过敏，易过敏体质的人群也慎食。孕妇呢，婴幼儿想吃，一定要彻底的煮熟，少量的尝试就可以了。
1: 嗯，
0: 那美味虽好，大家也要量力而行，掌握科学的吃法，咱们才能安心品尝这一口秋日的鲜味儿了。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刘。小刘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天气情况。
3: 主持人你好，今天我是晴见多云，气温20到31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叶。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王哥。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直到我的痛，
9: 每一桂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播报，
0: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荣兴。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1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12: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3: 快乐营业中，
14: 哪儿来的老人？
13: 有点疲惫啊。
14: 是疲惫吗？
13: 对，
14: 我看你挺兴奋的，今天
13: 有点腰酸背痛的，主要是我的，应该是前两天我睡觉啊，
14: 是被狗揍了吧？
13: 落枕了，哎，反了吧？应该是狗被我揍。啊，这个有点腰酸背痛了，可能是有点落枕，然后一直痛到了今天。
14: 我想说是不是你老是揍狗，然后那个狗在你睡觉的时候偷偷踹你两脚。
13: 真的是，他能会自己开门，我也算是万事，哎呀，也算是要去烧香拜佛了，我也不求他。
14: 哦，对哦，你房间有门哦。
13: 对，有门，也不求。哎，真的，我发现，养了狗之后，也不求他能上清华北大吧，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好好在家里面等已经下班的我回来就行了。
14: 啊，对，我说这个揍狗是我们春培在教育过程中使用的一些手段啊，
13: 是使用的一些手段，
14: 并不是对他不好，
13: 并不代表。
14: 哎呦，春培已经做得很好了，每天给他做狗饭吃。
13: 哎，昨天晚上他那个狗饭真的很香，我差点没忍住先给自己来一口。
14: 你是做了什么东西？
13: 主要是没味儿啊，就是用那个胡萝卜切成丁嘛，然后把那个鸡胸肉也切碎。然后放进高压锅里面呢，就是把它当粥一样煮嘛，就这么啵啵啵啵啵一煮出来，好像啊，好像那个小学的时候啊，在这个小学的营养午餐，
14: 就一起小学的这个
13: 对，小学的那个食堂那个营养午餐煮的那个胡萝卜炒肉，太香了，朋友们。
14: 那你就吃啊，你吃两口也没关系吧？
13: 我没味儿，没加盐，他也吃不了味儿的。
14: 现放盐。
13: 哎呀，真的是，所以这你就是太惯着了，哎呀，不过
14: 惯着自己而已嘛，又不是惯着狗。
13: 一想到他那么开心，我就想到今天我们要上班的时候，昨天晚上是有点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哎呀，
14: 小狗就不用上班了，
13: 小狗就是
14: 小狗就没有这样的苦恼了。
13: 我们呢？你是昨晚是差不多几点钟才睡着的？
14: 我本来是我立志我要12点钟睡觉，
13: 12点钟睡觉，然后
14: 我熬到2点多，
13: 一不小心熬到2点。
14: 假期综合症是这样的，
13: 是觉得其实假期还没有过完嘛，就只要还没有在到上班的那个时刻，其实都还没有过完，到没上学的那个时刻就还不用写作业。
14: 是的，但其实老早的，我昨天有一个群里面是我的朋友们就老早开始说，哎呀，明天要上班了，能不能再放一次假，就各种都是这样的说法。
13: 向天再借7天嘛，哎呀，那热闹的。

0: 国庆假期真的已经完美的画上句号了，下一个假期呢，是
1: 元旦1月1号。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也很有意思，就有朋友点了两首歌嘛，一首是这个孙燕姿的《
0: 我
1: 不
0: 难
1: 过》，下一首是我很快乐，感觉是一种上班的一种慰藉，
0: 慰藉、
1: 哎、告诉自己其实上班也是可以快乐的。
0: 嗯，哎呦，因为也不少朋友在这两天已经提前回到自己的工位嘛，稍微适应了一段的时间。
1: 嗯，是的，是
0: 我们书童，
1: 嗯啊，昨天已经上班了，对。嗯，
0: 但是无论是工作啊还是说心态，我们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期吧。
1: 对，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调整嘛。
0: 嗯，
1: 因为如果不及时调整的话，其实不光是工作效率会大打折扣，还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身体健康
0: 啊。嗯，那因为假期里面的这个作息太自由了，
1: 嗯，
0: 那熬夜刷手机啊或者说聚餐去吃各种高油高盐的食物都是常态了，一回归到规律的上班了，其实身体会率先发出抗议，会反应不过来。有一些人嘛，失眠睡不踏实，那有些朋友呢肠胃又容易闹脾气，还有人情绪低落特别烦躁。
1: 我是肠胃还没有适应，因为假期嘛，胡吃海喝嘛，胃给弄撑大了，
0: 给撑大了。
1: 这今天、昨天、这今天一吃少啊，一吃清淡饮食之后，就容易肚子饿。
0: 嗯，容易饿，忍住就好了。
1: 哎呀，
0: 所以才说咱们要及时调整啊。
1: 嗯，
0: 如果不及时调整的话，工作效率大打折扣的同时，还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健康。所以掌握到简单实用的调节方法，平稳的度过这一段适应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刚还跟春佩聊到说我不难过这首歌曲最近也是在榜单上很火、
1: 对，很
0: 这个上海、
1: 上海
0: 北京还有
1: 成都、武汉等等等等一二线城市，
0: 对、这个城市榜单的第一首歌都是
1: 我不难过。
0: 这您不知道大城市到底有什么难过的，
1: 大城市的朋友
0: 是要上班了吗？
1: 应该是，所以
0: 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关联。
1: 对，
0: 但是很有意思，就是感觉啊，我听了这首歌曲我就马上就是大城市人了，就网友会那么调侃吗？
1: 哎呦，其实你要说难过还主要还是难过在这个作息啊，或者说突然间要工作了，心态上有点接受不了啊。
0: 我的胃表是很难过，因为现在要吃清淡饮食了，
1: 要稍微清淡一点来刮刮自己身体里面这几天吃下去的油了，对吧？
0: 对。
1: 那最先要调整的其实就是作息和饮食啊，这也是对抗节后身体不适最核心的两点。那不少朋友啊，假期这个昼夜颠倒，到了晚上毫无睡意，那毫无睡意之后应该怎么办呢？吃点儿，那赶紧就吃点儿。
0: 对，就是乱睡乱吃
1: 、早上起床特别难，可能平时养成的7:30啊或者8点起床的这个生物钟啊突然间又被打乱了，又醒不过来。那想要改善睡不好的情况呢，尽量要把咱们尽量这两天把睡眠时间
0: 把抖音卸了，红果也卸了，
1: 太快了吧，还是会装回来的呀，不要浪费这个流量了。
0: 是这样的，我最近刷那个红果短剧也是，我顺便还买了一个小算是小音箱吧，
1: 小音箱
0: 还放那个伴奏配乐。等明天到货你就知道了，很有意思，
1: 真的很有意思吗？
0: 以后我要收好就自带 BGM 了，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很难过
1: 啊，一说话就有一种这种
0: 为什么
1: 偶像剧里面女主的那种感觉，
0: 快就结束你不要走。
1: 嗯，为了让你不难过，我觉得你可以中午啊稍微睡一会儿，睡个20到30分钟的短短的午觉。
0: 我要睡一个小时。
1: 哦，这样。睡前一定要少刷短视频，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0: 对对对，
1: 把这个抖音啊红果给卸掉。
0: 啊，少刷点，
1: 少刷点，
0: 不卸也行，但是少刷一点嘛，嗯，因为你屏幕蓝光很容易打乱我们的生物钟
1: 啊。饮食上呢也不能马虎啊，这假期顿顿都是重油啊重盐啊，很容易打乱这个肠胃
0: 的
1: 节奏。
0: 我的小烧烤，
1: 哎，小烧烤，
0: 我的螺蛳粉，
1: 嗯，
0: 哎呀，我这都是我假期吃的啊，我的冒菜，
1: 冒菜，火锅，
0: 啊，火锅都吃了，
1: 嗯，好吃，但是现在要。
0: 要调理一下，你
1: 要
0: 顿顿这样，其实肠胃也很难受嘛，嗯。
1: 那三餐呢，尽量按时吃，多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
0: 对，
1: 肉类呢适量就好，吃饭吃到7分饱是最合适的。
0: 是的，嗯，那如果是没有胃口的话，也可以。

少量吃像山楂、木耳去帮助消化、那像咖啡呀、浓茶这类的饮品呢，就尽量少碰一些，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来听这一首刘惜君的《我很快乐》。

0: 我们刚才说这首《我不难过》，怎么不算是精神胜利法呢？我很快乐，
1: 我很快乐，
0: 我很快乐。这首歌曲我很快乐啊，就是可能到昨天为止啊，我们都还是说抱怨休假呀，抱怨就是要上班。但其实今天开始，再怎么的想法也好，心情也好，都已经要上班了嘛，那我们就慢慢去调节啊，自己去调节自己的心情。
1: 昨天真的一天都没有提今天要上班的事情，其实大家都蛮有默契的。就很刻意的就不去提，就等任由这个国庆的假期慢慢的流逝掉就好
0: 了。时间从指尖流过，假期从指缝流走，然后迎来了上班时间。
1: 是，那其实很多朋友这个心理层面的复工焦虑烦躁，真的是很多人的难题。主要是一想到这些堆积的工作啊，心里面呢就容易发慌啊，也静不下心来，没有办法快速进入工作的状态。那其实上班第一天啊，不要硬逼着自己立刻高强度的干活，可以先梳理一下清单啊，把工作的分轻重缓急先列出来，一点一点的完成哦。
0: 是的，同时呢，像办公室可以多开窗通风，那新鲜的空气呢也能舒缓我们紧绷的情绪。你就像我这个人不是最近迷拼豆吗？
1: 拼豆，
0: 我在工位上装了一个一小面板，都粘贴我的作品。

0: 新世纪广场、啊、
1: 其实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到一栋大楼。
0: 哦，这样。
1: 对，然后可以做一下眼保健操，嗯、啊，这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像我最近是学了那种中医手法的那种按摩眼眶嘛，什么开天门呐、啊
0: 啊，开天门
1: 啊，就是从这个眉心
0: 眉心
1: 一直刮到额头顶上。啊，这一路刮刮刮、
0: 哦，然后就会变成
1: 轮流刮
0: 二郎神，会变成阳姐。
1: 你脑洞还蛮大的。
0: 嗯，对，哇，那网上也有很多的朋友分享自己对抗节后焦虑的一些小故事啊。有些人呢，提前一天就开始调整作息了，
1: 嗯，
0: 啊，慢慢找回节奏。也有人刚复工头两天会容易走神，就靠这个拆分任务慢慢找回状态嘛。那其实也不用立马为了这种上班自己的状态不在而责怪自己，不要强求自己马上就能恢复状态，复工的这些安全和健康是第一位的，不管身体舒不舒服还是情绪低落都不要硬扛。
1: 是的，你像今天如果有像一些爱吃的朋友、哎、可以稍微还是点一些、哎、小点小甜点、
0: 嗯、
1: 小饮品先、奖励一下自己，鼓励一下自己
0: 啊。
1: 那其实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嘛。
0: 嗯，对，
1: 嗯，
0: 那完好的状态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是靠咱们作息啊饮食心态一点一点慢慢调整回来的，咱们就照顾好身体才能更好的投入日常的工作与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送送送送。
1: 欢迎来到我们点歌环节，今天我们依然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开启同步的视频直播。
2: 对，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
3: 舒服的舒，童年的童。
1: 对，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来到直播间，在评论区打出你想听的歌曲和你想送出的祝福。
2: 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送出的歌了呢。好，
1: 今天第一首歌是直播间的这位俊奇的这个朋友点播的黎明的《全日爱》，一起来听。

0: 要来了，要来了。
1: 啊，
0: 这么经典。
1: 西湖美景，这首歌曲大家应该猜到是哪首了吧？经典的《渡情》，起来听。

0: 激昂的音乐哦，
1: 对，欢快的神曲，
0: 是
1: 金曲。
0: 那
1: 他来了，
0: 他来了，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我们直播间里的雨的节奏点播的卡拉
1: 永远 OK。

0: 说话。
1: 哦，我是想等大家听一下这个前奏。
0: 对对对，这个前奏真的很
1: 经典。这前奏其实也很经典，就一听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歌曲。
0: 是。
2: 两两一色，
1: 为你思念成河。哇、嗯，这首歌曲是电视剧《三生三世》的当年很火的一首歌。
0: 对。
1: 我还记得当年就一直在盼着女主跳诛仙台啊，就可以恢复身份、就跟现在爽剧一样。
0: 是
1: 你胆子好大呀，裴雅君，
0: 胆子真的肥嘟嘟
1: 啊，就是对、就是报复仇的故事。
0: 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凉凉》。

0: 这首歌《带你归来》是直播间的欧阳点播的，送给春培的。
1: 你怎么没有说你自己啊？他说送给春培和书童，怎么害羞呢？
0: 如果想到
1: 连这种祝福，我觉得
0: 欧阳在这个评论区大肆的畅想。说就是把我们每个电台的主持人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角色
1: 啊，安排角色去演这个新白娘子传奇哦，
0: 可以的，只要您注资，我们可以重开一部。
1: 对，

0: 噔噔噔。
1: 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听这首林俊杰的《
0: 将
1: 故
0: 事
1: 写
0: 成我们》。
1: 写成我们。那明天同一时间11:30到13:00，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度过午间时光。
0: 对。那我们明天11:30到13:00再和大家再见哦。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3: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今天起，我们进入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寒露节气过后，白昼渐短，长夜渐长，日照持续减少。此时气温走低，农事管户要留心，日常养生也要顺应时节，多喝水，勤添衣，做好防寒保暖。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力争到15五亩，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今天起，田间地头大联播推出特别专栏，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讲述青海斑马线弘扬长征精神的故事，红色星火永传。民俗文化与山水风光相互交融，湖南郴州市宜章县莽山旅游区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打卡游玩。秋风起，板栗香，浙江金华市武义县柳城畲族镇板栗进入采收高峰。小小牛油果成为云南省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群众的增收果。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五时期要加快构建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力争到15五亩，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些目标怎么实现。先看一组数据，截至去年年底，我国耕地灌溉面积达到10.95亿亩，其中耕地灌溉面积上生产的粮食占全国粮食总量的80.76%。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可以说，灌区就是粮食生产的主力军。十五五期间，水利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的水利根基，在完善灌排工程方面，聚焦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坚持以水定地，整装推进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和改造，统筹灌区骨干工程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滴灌、喷灌、管道输水灌溉等高效节水灌溉和水肥一体化，完善从水源到田间的完整灌排体系，同时持续推进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提升低洼易涝区排涝能力。对咱们农民来说，以后浇地更方便，排水更顺畅，旱能浇，涝能排，收成更有保障。在防灾减灾方面，水利部将继续做好雨情、水情、工情监测预警，科学调度流域防洪工程， 积极应对暴雨洪水带来的农田涝渍风险，针对可能的干旱风险提前部署，细化抗旱应急预案，精准实施水工程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坚持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全力保障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简单说，就是旱了能浇上水，涝了能排出去，让庄稼少受罪。在农业节水增效方面，灌区建设管理中将全面嵌入节水要求，定期调整灌溉用水定额，指导农民科学灌溉，结合灌区现代化改造，提高农业用水计量设施的覆盖面，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灌溉排水工程建设和运行，科学分配灌溉用水权，鼓励地区间、行业间、用户间开展用水权交易，同时加强农业节水技术推广，推进灌溉排水工程专业化、社会化管护。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假日期间，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莽山旅游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融入传统的非遗夜故事巡演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邓文超、彭烨采制的稿件。
2: 景区各大核心游览线路全线开放，不少家庭游客、年轻结伴出游的游客漫步悬空栈道，俯瞰群山美景，或是驻足观景台拍照留念，沉浸式解锁秋日莽山的独特韵味，假日游玩氛围格外浓厚。游客李正敏：
3: 趁着国庆长假，我专门和家人来莽山这边游玩，这里的山水我觉得特别壮观，空气也很清新，风景绝美，而且景区活动也特别的丰富，不仅能看自然风光，还能体验很多的非遗表演、夜游项目，游玩体验特别好。
2: 为丰富游客假日游玩体验，今年国庆节假期，莽山旅游区精心策划了系列特色主题活动，玩法多元，亮点十足。白天时段，景区常态化开展投壶、锤丸、对狮等互动体验活动，在森林中偶遇送花仙子，还能抖糍粑、做扎染，传统民俗与青春活力碰撞，氛围感直接拉满。游客王昭仪：
4: 这里呢，很适合一家人出行啊，这个山老人小孩都可以爬，爬起来一点都不累。让我感觉很惊喜的就是，这边的假期活动很多，也很热闹，参与感也很强。
2: 白天看风景，晚上看夜景，入夜后莽山商业街区流光溢彩，景区重磅打造的姚家篝火晚会如约而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宜章夜故事巡演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姜太公钓鱼、迎亲、华汉传统故事相继登台亮相，巡游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其中，大家用相机记录精彩瞬间，不仅为景区增添了浓厚的文化韵味和节日氛围，也为游客带来了一场趣味十足的非遗盛宴。游客武英健：
5: 我最喜欢的故事是迎亲，那个媒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很开心，没想到在这里不但有美丽的山水风光，非遗文化也这么深厚。
2: 游客何彩云：
6: 挺好看的，然后很热闹，我们也感受到了那个瑶族人民的热情，下次的话我一定会带上家人再来的。
1: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柳城畲族镇的板栗进入采收高峰，虽然今年受天气影响产量有所下降，但品质好，价格平稳，销路紧俏，一颗颗油量饱满的板栗成了秋日里最诱人的金果子。请听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丽红、林凯、张阳英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县前村的板栗山，漫山遍野的板栗树上挂满了果实，不少成熟的板栗已经自然开裂掉落在地，村民们正穿梭林间弯腰捡拾。板栗种植户王先通：
7: 板栗山有400多亩，这几天是最忙，我们都是掉在地上捡的，那个板栗质量好一点，敲呢就是老的烂的会一起敲下来，有些没有成熟。
1: 王先通经营板栗山已有10多年，目前品种以槐栗为主，虽然今年产量有所减少，但板栗的市场行情和销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上午9点多，武义宣平板栗合作社里已是人头攒动，村民们纷纷提着刚捡拾的板栗前来兜售，分拣称重装袋有条不紊。据板栗合作社负责人雷宣伟介绍，今年全国板栗主产区普遍受气候影响减产，武义同样受到台风波及，收购量较往年同期明显下降，但市场行情总体平稳，产品销往福建等地，订单不断。
7: 价格还可以，价格现在是到4块到5块，销路很好，供不应求，基本上每天都发货发展。
1: 雷宣伟说，今年气候适宜，反而提升了板栗品质，避免了往年高温导致的变质问题，果肉更加糯甜。
7: 品质呢，天气关系的吧，今年温度30来度正合适吧，往年的话37、8度，温度太高，板栗就坏了很多。
1: 从县前村的板栗山上弯腰捡拾的忙碌身影，到宣平板栗合作社里称重装袋的火热场景，这颗小小的板栗串联起了种植户的心情与市场的青睐。虽然今年产量有所减少，但更糯更甜的品质和供不应求的订单让村民们吃下了定。

0: 新闻。在这个板栗飘香的季节，这份属于秋日的限定美味正带着大山里的致富希望发往全国各地。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近日，云南省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红河街道的近千亩牛油果进入丰收季，凭借优良品质受到市场欢迎。请听沅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田双燕、白淑琪、王威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红河街道大水坪社区土锅寨小组的沅江牛油果农场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果树上，翠绿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农场负责人李潘告诉记者，自九月下旬起，农场就开始组织工人加紧采摘，牛油果被销往全国各地，市场行情一路向好。
3: 目前我们每天的一个产量的话，大概是有两吨左右。采摘的工人，那我们也是选择于这个当地的老百姓，有利于这个用工啊等等一些方面，那我们充分的把这些利用起来。
2: 李潘告诉记者，公司选择在沅江种植牛油果，正是看中沅江干热河谷的光、热、水、土等种植条件。目前农场种植了近千亩牛油果，主要种植了三个品种，今年还没有到盛果期，产量只有盛果期的50%左右。依托当地的气候优势，这里种植的牛油果充分积淀养分，果肉细腻，风味纯正，市场反响较好。在基地旁的分拣操作间里，刚下树的牛油果经过工人逐颗进行筛选称重，按照果实品质和重量分出8个等级，再分类封装，随后统一送入冷库保鲜，通过线上订单走向全国市场，确保优果优分，品质达标。李潘介绍，基地采用订单式销售模式，按需统筹采摘、分拣、发货全流程，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有效规避了滞销与价格波动风险，收益较为稳定。
3: 目前我们是通过这种订单式的一个销售，主要客户分布在北京、还有上海、浙江、还有广东的一些地方。目前市场的平均价格算下来的话，大概是有一个15到16每公斤。那和去年相比的话，价格是相对稳定。当然，如果说有更优质的一些果品的话，那我们的价格还能更上一层。
2: 近年来，沅江县立足干热河谷气候、天然温室资源优势，积极盘活闲置土地，推进土地规范流转，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目前红河街道牛油果种植面积近千亩，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致富。土锅寨小组居民李春英告诉记者，他在基地务工已经有好几年，就在家旁边，走路就能到，也方便照顾家里。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长征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伟大远征。从今天起，田间地头大联播推出特别专栏，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我们将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走进田间地头、村寨牧场，重温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红色故事，汲取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力量。接下来为大家讲述青海斑马线弘扬长征精神的故事，红色星火永传。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斑马县是红军长征途经青海的地方，当地传唱着一首歌谣：红军走了，村寨空了，村寨空了，心不交，心交的是红军走了。当年红军来到斑前村，正是豌豆开花结荚的时候，老人们回忆，红军没有一人进地里，而是挖野菜、捡牛羊骨熬汤喝。藏族群众索多邀请红军战士住进家中，那几天红军战士帮索多家砍柴挑水，教说汉语。索多拿出糌粑和酥油茶，

0: 给战士讲当地风俗。临别时，红军把一口锅留给索多，如今这口锅陈列在红军沟纪念馆，锅身浮雕斑驳可见，被称为镇馆之宝。子木达沟也被群众亲切称为红军沟。红军墓前哈达不断，班前村原党支部书记打马球带着村民整理代代口耳相传的红军故事，征集管户散落民间的革命老物件，修缮红军沟、红军亭、红军桥、红军墓，红色记忆在一代代人心里扎下根。如今斑马把长征精神化为奋进力量，牦牛产业形成养殖、加工、销售、餐饮文旅链条，11.85万头牦牛获国家有机产品认证，马可河林区森林覆盖率增长到69.58%，带动50.6万户农牧民增收，宁夏羊肚菌等特色产业富了群众，斑马红军沟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这口锅，这片豌豆地，见证的正是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深情。这份深情穿越时空，化作今天团结奋斗、振兴乡村的力量，激励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中央气象台预计，直至10月上旬末，我国大部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主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5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来自自然资源部的消息，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5号到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国产大型水陆2栖飞机 AG600 完成大兴安岭林区驻防，累计开展巡护任务35架次，总投水量约390吨。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第9轮最后2场比赛进行，岳阳队在主场2-0力克株洲队，首次杀进积分榜前4。娄底队在客场1-0小胜永州队，继续紧追榜首的长沙队。目前长沙队与娄底队同为6胜3平，积21分。长沙队依靠净胜球多排名榜首，湘潭队5胜3平1负，积18分，排名第3。岳阳队依靠最近的强势表现排名第4。益阳队、邵阳队、株洲队连续不胜，已经下滑到第5至第7位。郴州队则凭借最近的2连胜杀进了前8。
2: 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田间读书。
3: 大家好，我叫王梦溪，我来自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我为大家朗诵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 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1: 听贵港的声音，
12: 贵港的声音
1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有什么好看的？
1: 我要看嘛。
0: 哎，小仙仙，听爷爷说啊，啊，谁不喜欢看电视？只是看多了会近视哦。遥控器在说我。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

0: 焕新升级，陈藏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妇女是社会发展重要力量，儿童是国家未来，民族希望。妇女儿童发展关乎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与国运绵长。近年来，我市各级各部门认真履行两纲两规划职责，在健康服务、教育均衡、就业创业、福利保障、权益维护等妇女儿童领域扎实作为，成效显著。为集中展示五年来全市妇女儿童发展工作成果，何姐姐说特推出妇女儿童发展五年成就展示宣讲专辑。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蓝燕妮，是贵港市委宣传部出版管理科干部，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妇女儿童发展五年成就展示方面的内容。过去五年，市委宣传部立足宣传主责主业，以文铸魂，以行建泽，深耕妇女儿童事业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用宣传之力凝聚巾帼力量，以文明之育守护儿童成长，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力度的亮眼答卷。强化理论引领，筑牢思想根基，我们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纳入理论学习重点，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集中研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让关爱妇女儿童、重视家庭建设的理念入脑入心，用好实践阵地，丰富活动载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紧扣传统节日与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妇女儿童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深入推进心理健康辅导进社区、进村屯，有效提升家长科学教子能力，缓解未成年人成长压力，高质量承办全区童生里的中国、广西少年儿童歌咏集中展演，用嘹亮童声唱响时代主旋律，展现贵港少年儿童昂扬风貌，深化典型选术，凝聚榜样力量，持续开展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和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

0: 传活动。五年以来，我是获评全国文明家庭一户，全国文明校园两所，自治区文明家庭四户，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六名，以身边榜样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做强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整合市融媒体中心、广播电台、新媒体矩阵等各类平台，持续开展妇女儿童工作主题宣传，深度宣传优秀家庭事迹，讲好家风育人故事，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家庭观、育儿观、教育观，让关爱妇女儿童、重视家庭建设成为社会新风尚。下一步，市委宣传部将继续扛牢宣传职责，把妇女儿童工作抓实抓细，持续抓好理论宣讲、文明实践、媒体宣传，不断提升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贵港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宣传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

0: 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可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

0: 的呵护与陪伴。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金曲连连听。

讲台上面闹钟时间到，铃声一响准备跑，只记得当时课间走廊人多教室闹，被主人看到可以晚起的哭叫，随后而来的是那咔嚓一声的剪刀，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每一天都不同。一天从乡下拿了一大袋花生回来，打算清洗晾干的时候，发现有几颗已经冒了丁点的芽尖儿，我就把它们种在了土里，想看看它们生长的样子。我连续几天浇水都发现没有什么变化，想着会不会全军覆没了。突然有一天，我晾晒衣服的时候，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发现它们竟冒出了手指长的嫩芽，实在令我惊喜。生活好像也是这样，总觉得今天和昨天没有什么不同，工作、吃饭、睡觉一成不变的。一天天的好像什么都干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干。日子过得有些慢，可回头看时，发现怎么那么快就过去了。其实每一天都相似，但每一天又不尽相同。还是那个工作的地方，工作的具体内容可能不一样了。还是会经过那个路口，身边经过的车辆和人又不一样了。你关注的那些公众号、视频号发布的信息和内容和昨天也不一样了。今天的菜有点咸，今天买了件新衣服，前几天下单的多肉今天收到了，日历肯定和昨天也不一样了。再小的事情都是自己主动积极地在为生活添砖加瓦，处处留心，生活每一天都可以不同。接下来听歌，郭静，每一天都不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妇女是社会发展重要力量，儿童是国

0: 事宣讲专题。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蓝燕妮，是贵港市委宣传部出版管理科干部，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妇女儿童发展五年成就展示方面的内容。过去五年，市委宣传部立足宣传主责主业，以文铸魂，以行建泽，深耕妇女儿童事业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用宣传之力凝聚巾帼力量，以文明之育守护儿童成长，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力度的亮眼答卷。强化理论引领，筑牢思想根基，我们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纳入理论学习重点，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集中研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让关爱妇女儿童、重视家庭建设的理念入脑入心，用好实践阵地，丰富活动载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紧扣传统节日与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妇女儿童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深入推进心理健康辅导进社区、进村屯，有效提升家长科学教子能力，缓解未成年人成长压力，高质量承办全区童生里的中国广西少年儿童歌咏集中展演，用嘹亮童声唱响时代主旋律，展现贵港少年儿童昂扬风貌，深化典型选术，凝聚榜样力量，持续开展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和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五年以来，我市获评全国文明家庭一户、全国文明校园两所、自治区文明家庭四户、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六名，以身边榜样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做强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整合市融媒体中心、广播电台、新媒体矩阵等各类平台，持续开展妇女儿童工作主题宣传，深度宣传优秀家庭事迹，讲好家风育人故事，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家庭观、育儿观、教育观，让关爱妇女儿童、重视家庭建设成为社会新风尚。下一步，市委宣传部将继续扛牢宣传职责，把妇女儿童工作抓实抓细，持续抓好理论宣讲、文明实践、媒体宣传，不断提升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贵港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宣传力量。
2: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
3: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0: 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下班不累人，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欢迎各位在下班路，我动了一下，你为什么闪了一下？你是有什么后遗症啊？
1: 没有啊，这个就是游戏
0: 玩挨揍后遗症，
1: 还有游戏玩家躲枪啊。
0: 对，我想有镜头一点，毕竟劫后余生嘛，是不是？
1: 对，哎，因为劫后啊，我是纯纯的休养了7天，所以现在呢，你看啊，这个气血就很足。
0: 我是被迫躺在床上2天，
1: 哎，就你看这个肤色就能看得出来，
0: 哎，
1: 这个，
0: 白里透红，
1: 白里透着红啊，
0: 红里面
1: 透着
0: 黑，
1: 黑不溜秋，绿拉吗？粉的露的透着那么美，
0: 反正就很美就对了。
1: 哎，是的啊，那也是在过完节之后啊，我们又在我们的下班前后和大家见面了啊。
0: 是的，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超级黄金周啊，我相信很多人都还在回味。那其实今年的假期也比较特别嘛，很多朋友非常的勇敢，
1: 他们直接采取了拼假措施。
0: 这个我是永远不可能跟领导提的，
1: 因为我们人手不足。
0: 对，我们这个节假日还是要值班的，
1: 没有错啊。
0: 所以说啊，很羡慕这些有了十几天的超长假期的朋友。
1: 所以要么就得说嘛，勇敢的人
0: 先享受世界，
1: 先勇敢。啊，
0: 是
1: 值班的人总在值班。
0: 是的，所以说有些人的假期一下子就选择变得丰富了起来。
1: 哎，是的啊，而且呢，这个每年我们都会过国庆节，
0: 对
1: 吧？对，因为它也是一个，
0: 它是最令人期待，但是又最让人不知道去哪的节日了。
1: 是的，因为你去哪里啊，都发现都有人跟你志同
0: 道合。对，都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反正我们两个就选择安心值班，
1: 没有
0: 好好待在本地，
1: 没错。
0: 但是很多人的思路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哎，是的啊，哦，你看啊，其实大概呢，我是给这一次的国庆啊分这么4类。首先第一类就是和我一样的哪儿都没去。
0: 是的，就纯纯安心的待在家里。
1: 我比你还更过分，我真的是一个家门都没有出。
0: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
1: 对，纯在家里吃饭都靠外卖解决了，连火都不开了，
0: 天哪，提高了我们的这个外卖的 GDP。
1: 哎，是的，外卖小哥含泪点赞。当然了，还有一类呢，就是像你了，其实你也不是完全没有出门嘛，对吧？你还是在比如说去
0: 周边
1: 转了一下，
0: 是的，
1: 玩了一下，对不
0: 对？
1: 对，那其实更多数的，就大家在这几天一直刷网络的这种视频应该也能看到，就是那种跋涉千里，
0: 哇，什么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啊，
1: 哎，
0: 还有新疆啊。
1: 就我就发现啊，大家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呢，就喜欢往国境线周边的这些省份去。
0: 是的，肯定就是因为假期最长的话，肯定要去最远的地方嘛。
1: 哎，是的，毕竟这种长假确实屈指可数。
0: 对，你看新疆这么美的美景，包括你的老家，是不是？
1: 哦，我的老家
0: 就在东北呀。对对对，是是是。所以说呢，就很多人会不想要浪费这个假期，然后就能去多远就去多远。
1: 对，甚至说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啊，在国境线周围游已经

0: 满足不了他们的这种长线游玩的期待。
1: 你想上天吗？
0: 和太阳肩并肩呢？那是不可能了啊！主要是他们去到了国门之外
1: 哦，去感受不一样的风景和美食、啊。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就是在国庆节的时候，好多人发、啊，就是在一些国家的一些非常著名的景点里面，
1: 嗯、
0: 到处都是中国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到了中国哪个新省。
1: 他们说好亲切啊，一下车全都是讲普通话的、
0: 哎、是的啊，但这样其实我觉得也不好。你看啊，这个出国旅游主要就是体会一下国外的风土人情、
1: 哦、是，
0: 结果你到了之后发现都是跟你说一样话的。
1: 对，去哪儿都是唐人街。
0: 哎，去哪儿都是唐人街、哎、
1: 我感觉我没出国。
0: 没错啊，这感觉这个出国的这种价值需求没有那么明显了啊。
1: 对，反正就是四种完全不一样的假期打开方式嘛，比如说宅家休息的、
0: 哎、
1: 短途旅游的、
0: 哎、
1: 长途旅行的，
0: 是
1: 还有出国外游玩的。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国庆节刚刚结束啊，咱们第一期节目呢就得跟大家好好回顾一下、啊、
1: 对，
0: 这国庆节过完了，这四种选择都是哪些人在选啊？
1: 是
0: 这个选择背后体现了大家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来做一下这个决定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的超老直播间啊就内容丰富啊，
1: 是非常丰富。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一位D老这位朋友说，我就住在贵港唐人街啊。
0: 哦，贵港唐人街啊，
1: 哦，好吃的东西很多哦、
0: 哎、
1: 听说也是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0: 猛打猛算你也算是在唐人街过的国庆。
1: 就去那么远的唐人街干嘛呢？
0: 我们
1: 贵港就
0: 有
1: 一个，
0: 就
1: 有
0: 唐人街。
1: 是的，洋气了。
0: 哎，没错啊、嗯、去别的城市逛万达干什么，我们也有。
1: 哎，对呀、
0: 啊、好了，那就先来听首歌吧，之后我们就彻底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国庆你是怎么过的呢？
1: 好，这首歌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孟老师给大家推荐的
0: 《把耳朵叫醒》。

0: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假期又这么长，为什么还会有大量的人选择整整一个国庆假期都待在家里不出门呢？
1: 哎，那这个问题我是非常的有发言权，
0: 我很好奇。
1: 哎，其实呢，一开始我选择宅家啊，就很简单啊，就单纯啊，就是想省钱。
0: 哦，对，因为他跟我说了，国庆假期啊，到处的这个票啊，房费啊，都居高不下啊。
1: 哎，是的、啊、
0: 会涨。
1: 因为你想啊，这个平时呢，你无论是路途上的花销，还是这个住酒店的花销啊，都是很容易负担的。像我这种精打细算的啊，在对住宿不是很讲究的呢，以往来说我去出去玩，可能一般来说也就选一个100左右的这种酒店住一下就好了。然后呢，我在过节前我就上网上去查，就是比如说南宁的酒店现在都什么价格。普遍啊，就是我要去清秀玩，我在西乡塘区去找酒店，加价在120到150。
0: 是啊，
1: 加价哦，不是原价是120。
0: 那是当然的哦。
1: 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单纯的不是那么想动啊。
0: 因为确实人很多、
1: 哎、
0: 可能你去到那里玩可能比平时排队的时间要长一点。
1: 对、啊。
0: 而且最近我有刷到那些就是。你知道堵车的源头的人都在干什么吗？
1: 我好像在网上有刷到过类似的。
0: 对，我经常刷到这种，我想说啊，天哪，我太害怕堵在路上了。
1: 对，而且堵车这个东西真的没法
0: 避。你已经预知你出门就肯定是会堵的，因为这么多年国庆出门高速路肯定是会堵的嘛。
1: 是的。
0: 对，你都预知在高速上会被堵了，所以我更不想出门了。
1: 而且呢，发现啊，就是大家这两年因为年年都过国庆啊，你发现就是喜欢玩的那些人啊，他年年国庆他都出门。
0: 是。
1: 不喜欢玩的呢，他
0: 年年国庆都。
1: 他都不怎么出门，
0: 是的，
1: 啊、
0: 或者他出去过一次被伤害过一次之后，他觉得在家好。
1: 对，出去一次的时候看到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他就不想出去了，
0: 是的，
1: 直接 go home 了。
0: 对，你看每天上班，每天996，每天精神都已经紧绷了。
1: 对，
0: 好不容易等到长假了，如果我出门，我着急，哎呀，我几点要抢票啊？哎，这个堵车，我在车上我要带个电饭锅，我先提前煮好什么呀？然后如果排队的话，我几点去排？我排这个队的时候，我又可以先中间卡的这个空档，我又可以干什么哟？然后我如果要住这个酒店或者是买这个景区门票的话，我要比价哦，货比三家，不同的平台看看哪个价格比较好。更累了，我觉得去玩回来，
1: 本来平时上班气血就不是很足，
0: 是
1: 啊，你过个假期把气血耗得比上班还多。
0: 对，所以很多人就会为什么会有个假期回来的这个节后综合征，就是这样子的。
1: 哎，是的啊，而且呢，就是就尤其像杨洋你刚才说的，身体劳累好养，精神劳累不好养。
0: 是，
1: 对不对？你看现在这两年有一个说法在网上还挺流行，叫前额叶友好旅行。
0: 哎，怎么个回事儿？
1: 就前额叶是负责大脑思考做决策的一些地方嘛。那你要放假，你要出去玩，你是不是要做规划嘛？
0: 是啊。
1: 那你的大脑是不是就要一直疯狂的转动？而且在中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计划没有变化快
0: 啊、哦，计划赶不上变化。
1: 哎，你在整个的旅行过程当中，你要不停的去做决策。
0: 是。
1: 那假期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休息。
0: 对啊，
1: 很多
0: 休整嘛。
1: 对，很多像我一样喜欢宅家的就是干嘛呢，我虽然看似哪儿都没去，但是我在家里我的大脑做了一个7天的休假保养。
0: 哦，
1: 我什么
0: 大保养。 哎，
1: 就像我这几天我就是我虽然也没出家，我的脑子下一个就没下床。我虽然人下床了，但是脑子根本没下床，因为我每天想到的事情完全不需要动脑子。醒了之后马上打开电视啊，先看看自己的剧。动脑子吗？不动。
0: 是
1: 看剧看累了，打开电脑，打打游戏，看看 B 站。
0: 那其实你还是有事做的嘛，对不对？
1: 哎，是的啊。
0: 宅家分很多种，也不是说天天就躺着睡觉的。
1: 没错。
0: 你看现在新一代年轻人的宅家假期，我觉得安排也很丰富啊。就比如说开启居家的深度休整模式，补觉、整理房间、清洗一些换季的衣物。你看现在秋天嘛，
1: 哎啊、
0: 我们国庆这几天不是有几天突然间就很冷了吗？
1: 哎，没错。
0: 对，就是把平时没有时间打理的生活琐事全部做完。
1: 而且呢，还有一批人啊，我相信绝对有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平时呢看着是那种非常懒的人，不怎么打扫房间，
0: 是，
1: 但是如果给你一个足够的空档的时间，你一做就会做得比谁都彻底。
0: 对，非常的精细。
1: 哎，就是要么就不打扫，一打扫我就要达到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阶段。
0: 对，
1: 是不是被说中了？你为什么叫出来？
0: 因为我就是要么就是一年不打扫，打扫的话就要扫一年
1: 啊。你是住在垃圾堆里了吗？要扫一年。
0: 是的。
1: 对，
0: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属于沉浸式的兴趣宅。
1: 哎，
0: 比如说在假期里面他可以专心的去做他的事情，打游戏，是不是？哎，平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给你打游戏的，或者是追剧。
1: 对啊，比如说你有一些完结的剧，你之前没来得及追嘛，
0: 对，
1: 那你可能在这些天七天里面，你就每天看个十几集的，
0: 是、
1: 嗯，对不对？也是很过瘾的。
0: 对，还有
1: 而且呢，还有一些更有追求的，
0: 嗯，
1: 哎，就比如说学点什么
0: ，study。Day day study, day day up
1: 啊！虽然我本人非常不建议在假期去学习，
0: 但是
1: 呢，有一些学习其实是和兴趣爱好挂钩的嘛。
0: 嗯，
1: 就不是说大家说，哎呀，国庆节来了，让我们翻开词海。
0: 那我们可以学点兴趣爱好嘛？
1: 哎、对对 对,
0: 对，
1: 学一些就是寓教娱乐化的东西，
0: 学一门手艺。
1: 哎，比如说
0: 拼豆，我跟树童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去拼豆啊，真的是，
1: 哎、是
0: 的，说让自己开心。
1: 对，这也是在选择的其中一项嘛，因为它其实拼豆这类的一个游玩的体验呢，其实有点类似于什么，就跟乐高一样。
0: 哎，对，
1: 最后拼成了之后呢，你会有成就感、嗯，但最重要的是你在拼的过程中，你也能慢慢的享受到那种逐渐那个图案在自己手里清晰的，
0: 是的，是快乐的那种。
1: 哎，是的啊。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在家里画画啊，像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化妆师啊，他好多年前大家带我体验过一个，就是那种粘贴画，不是画笔画的，
0: 嗯，
1: 就是他一张板子啊，你可以自己用画笔简单画一些背景，但它主要的构成呢是实物。就比如说他那我唯一画的一部作品啊，是一朵花嘛，
0: 嗯，
1: 那个花是真花，就是他用胶水粘在画板上，
0: 嗯，
1: 然后你自己用那个粘土做一个花瓶粘在花这个下面梗的下面、
0: 哦，
1: 然后把它全部粘成一个完整版之后，你在周围再画上自己想画的一些东西，就像立体画一样，非常
0: 好，就很手工的，像那种石英砂的肌理画。
1: 对这个爱好、
0: 挺有趣的，
1: 这个爱好一般来说还是女生比较喜欢。
0: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手工的话，它是需要时间的。
1: 对，
0: 就是如果你上班晚上回家的话，可能不一定够时间，但假期。一整天时间长长的，你就可以潜心的去创作你这些手工啊、画画之类
1: 的。是
0: 的，
1: 而且呢，这个不出门了之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平时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啊，
0: 嗯、
1: 你总要做规划，
0: 是
1: 你要是工作嘛，那你的这个比如说微信消息经常弹个不停，
0: 嗯，
1: 电话接个不断，
0: 哎，
1: 那你在这七天里面，对吧？给你布置工作的领导也休假去了，
0: 对，
1: 哎，生活当中如果你不出门的话呢，其实你也没有什么需要做规划的，
0: 嗯、
1: 对吧？那你就会享受几天手机完全没声音的安静时间。
0: 哇，
1: 你想想，
0: 摆脱电子狗链的烦恼，
1: 对呀、啊，对不对？
0: 可以
1: 有过一下，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过了七天，好像我不工作是什么样的生活？
0: 是，
1: 哎，对不对？
0: 其实这个世界没有我也一样转嘛，我活得这
1: 么
0: 累干啥呢？
1: 没有，但是我们也不是消极的说这个没工作就怎么怎么好、
0: 嗯，
1: 因为大家能够在国庆时间享受这种不工作的假想生活，
0: 嗯，
1: 也是因为有另一部分人在努力工作，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就是我体会到的啊，这个宅的好处了。首先就是这个放松啊，身心层面的放松，
0: 对，
1: 休养补气血。
0: 啊、
1: 你看得出来，短途旅游和在家宅七天，这气血明显就不一样。我们两个人就是很大的对比。
0: 你只是很幸运的没有点到很破的外卖而已。
1: 但是我炸到了没熟的鸡米花。
0: 只能说你的体质比我的好一点。
1: 因为我前面养了五天。
0: 其实我们还发现了一组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哈。
1: 哎，拿事实说话。
0: 对，就是美团在假期前的用户问卷里面，有超过38%的受访者表示国庆他是优先选择居家的。那只有达不到25%的用户就很早就确定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旅行
1: 了。就是说今年的国庆啊，看似可以和中秋联动啊、
0: 嗯、
1: 但实际上选择宅家的反而更多了。这个确实是一个让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啊。
0: 是的。
1: 因为我一直觉得宅家的人啊，在国庆宅家的人应该是一个小群体。
0: 嗯，
1: 因为好不容易一年到头有个七天长假，对不对？
0: 嗯，
1: 大家终于可以有时间去一些远一点的地方。
0: 嗯，
1: 但没有想到今年大家都反其道而行
0: 之。这其实很多人的观念已经慢慢的转变了，他觉得假期的核心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玩。
1: 哎，是的、啊，
0: 而是说，哎，获得好的休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哎，是的、啊，但是呢，我虽然说宅家，但是咱们也不能一直夸啊、
0: 嗯，
1: 宅家还是有一些不好的，比如说像我的话，宅这几天之后，
0: 你这是都已经日夜颠倒了，
1: 对，这纯正的 American time 了啊。
0: 是，我觉得还是要有正常的作息，你可以熬一小小的夜，但是呢、
1: 哎、
0: 不要熬太久。
1: 对，人说熬夜对身体不好、嗯、所以我
0: 一天三顿还是要那个。

0: 了的嘛，是吧？
1: 对，熬夜对身体不好嘛，毕竟，所以我改通宵了嘛。
0: 所以说，如果要宅家的话，也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宽松的时间表。那当然不用像上班那么严格，但是尽量不要昼夜完全颠倒。
1: 没错，
0: 每天留出一点时间出门散散步。
1: 对，要不然的，要不然
0: 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
1: 啊，就是早上起来。
0: 洛阳
1: 一样，满满的正能量，这个我懂啊，这个我懂。我楼下就是公园，我这两天赶紧转移一下。
0: 是的，OK。
1: OK， 先来听首歌吧。
0: 这首歌很符合我们节后上班的一个心境啊。
1: 对，我们听众，
0: 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个朋友点播的《凉凉》。

0: 时间。
1: 来聊完完全不移动的宅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种。
0: 哎，是的啊，那就应该也是这个洋洋应该比较有发言权啊，就是今年也是很火的短途旅游了。
1: 是的，短途旅游。那说到这个的话，今年有一个词儿它是刷屏了，叫做奔现游。
0: 哎，这个奔现的现可不是那个，
1: 它不是网恋奔现呢、哦？
0: 哎，不是说
1: 是现遇的现呢、哦？
0: 哎，是的，
1: 什么平南线呐、啊、这种的。
0: 对，就是。以前大家一说到旅游啊，都是去什么北京、上海、深圳，
1: 哎，对，
0: 要么就是什么重庆、西安啊，对不对啊？但是呢，今年来说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很多朋友开始热衷于不去一二线的热门大城市，
1: 是的，去的是周边的一些小县城、
0: 哎，
1: 小镇，哎，找个民宿住下来，慢慢的游玩。
0: 是的啊，而且呢，还是根据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啊，那今年的国庆呢，县城酒店的预订热度是同比上涨了35%。
1: 哇哦！
0: 你想，咱们全国有上千个县城，
1: 都迎来了游客耶。
0: 哎，而且游客在县城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比去年增加了3.2天，也就是说，今年的游客比去年游客啊，在国庆多待了将近一半的国庆时间在县城里面。这个是也能理解，
1: 是
0: 有想想呢，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啊，周边游的好处那真的是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首先是什么？你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回家，
1: 对，
0: 这酒店钱先省下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而且呢，虽然是这个假期时间长啊，但是你就算是住宿，那小县城花的钱能和大城市一样？
1: 多舒服呀！今年的短
0: 途多舒服呀！
1: 对，今年的短途有很多人会直接在小县城里面住上个3-5天的。
0: 哎，是的啊，而且呢，我觉得性价比很高的情况下呢，还有一个就是。没有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1: 对，人流量没有那么夸张的情况下，那也不用长时间的去排队各种吃的跟玩的嘛。
0: 对，
1: 而且现在大家什么喜欢什么？喜欢原生态、
0: 自然。
1: 对，你说什么丽江啊、阳朔啊这种，可能真的它就商业化太严重了，之后可能大家都不爱去了。
0: 哎，
1: 喜欢去那种没有什么商业气息的。
0: 对，
1: 我就想吃一下当地人吃的美食，我就想感受一下当地人的一些风土人情，是不是？
0: 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朋友就吐槽嘛，就说你去。古镇呢、啊？全国的古镇长得都一样，
1: 哎
0: 啊，其实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啊。
1: 是的，
0: 对，等一下呢，这个打6点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短途游好究竟好在哪儿啊？
1: 啊，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0: 是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4: 倒掉吧，我不吃了。
3: 不被善待的粮食，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5: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说到县级的短途旅游哈、有什么好地方？
1: 哎呀，县级的短途旅游还是有一些推荐，虽然说现在有点马后炮啊，但是万一有一些朋友和我一样，今年还是有5天公休假没有用过呢，是不是？
0: 当然是明年，是不是？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格局打开，不要因为今年的这个国企就是法定的节假日没有了，你们就暗自神伤。反正上完这么100多天班，明年又有假期了。
1: 大家节后第一天本来就很痛苦了，你这又在人家心上插刀。
0: 好好好好
1: 不过我觉得啊，国庆这种大假，提前一年做准备也是值得。
0: 嗯，
1: 是不是啊？还是有一些好地方的，比如说像浙江的德清啊，福建的这个平潭啊，江西的这个
0: 婺源，
1: 对吧？
0: 河南的平遥、还有我们广西贵港的平南县。是的
1: 啊。啊，这个千万不要大家觉得啊，就说哎呀，那我天天就在平南，尤其像老先生这种啊，我们这里玩的多吗？哎，那是因为你就在这里住，
0: 哎，
1: 说旅游嘛，就是自己住腻的地方去别人住腻的地方看一看、啊。
0: 对，
1: 我们可能本地人不觉得怎么样，
0: 是，
1: 但是人家到这里可能觉得哇，山美水美人更美。
0: 对，而且像这种县域的短途游的话，很多人都是慢慢的自驾过去的，也不用赶景点，每天呢、就跟在家一样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在这些古色古香的村落里面散散步啊，找本地人开的小饭馆吃饭呢、
1: 没错，
0: 舒适度拉满。
1: 而且呢短途游里面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大部分会选择什么自驾出游，
0: 是占比很高。
1: 哎，你想自驾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首先第一个高速免费，
0: 是的。而且呢自驾有什么好处，就是哎，如果你走的不是高速，你走的是国道，哎，随时可以停下来，看到好看的风景就靠边拍照。大家都知道我们广西的这个高速路啊，还是国道那些，它的路上的风景是非常好的。
1: 对，咱们广西是真的很适合啊。我记得我刚来贵港头两年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跟着这个刘哥啊、去那个河池，当时他就是开着车，我坐后面啊，哇，我第一次觉得就坐车出游原来风景这么美。
0: 是
1: 吧，当时我刚来到广西啊，就那种大山，而且呢有一种那天有一点雾雾的那种感觉，你知道、我感觉我走到了书画里，
0: 哈哈哈，现在就生活在书画里了。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再一个就是，你看，你不用准备很多的手续，
0: 是
1: 相对于长途甚至说国际出游，那国际就不用说了，你护照
0: 等等的，那你得提前筹备很多。
1: 哎，对呀、而且呢，你既然是去了很远的地方，你行李是不是要准备一大堆？
0: 是呀，
1: 那短途都没有这些烦心事。
0: 哎呦，你就是说走就走，
1: 哎，就是。提上行李箱，甚至连行李箱都不需要，就背上背包，
0: 是
1: 有一些大件的东西放到车里，直接就走。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今年的短途游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原生态的旅游。
1: 哎，没错，
0: 大家都不会再去找那种专门的网红打卡景点了。我觉得大家更喜欢那些古村落啊，还有一些非遗的体验。
1: 这个就像我刚才6点之前说的嘛，就是现在大家其实对于那种人工味儿啊、商业味儿太重的景区，已经有点不感冒了。
0: 对，
1: 啊，不喜欢了。大家更喜欢就是什么呢？像那个歌手李健他的一个名句：“大自然呐。”太自然了对吧，啊，
0: 是，
1: 人家这要不说是音乐才子呢，人说这句话已经完成的开阔了，就是大家为什么现在喜欢去这种就是没有过多人工特色的地方。
0: 对，你包括你看像来我们贵港的平南啊，或者是桂平，是不是，
1: 哎，
0: 有那个竹木芒边，还有那个扎染，都是非遗，都很好玩。
1: 而且这些东西呢又联动到我刚才说的宅家的一些选择了，你出去短途旅游又可以学一些东西，
0: 是，
1: 哎，你的感觉，你的成就感又不是那些纯去逛景点甚至游乐园的那些游客啊所能体会到的。
0: 因为你去到一些商业化比较浓厚的景区的话，你买到的都是义乌小商品。
1: 哎，对，
0: 哎，但是你去的一些县域旅游，你打卡的，你拿回来的这些手信礼物，对，
1: 礼物
0: 拿回来这些礼物，哎，都是自己亲自做的，
1: 哎，
0: 很更有意义了。
1: 没错啊，因为自己

0: 自己做的东西呢，你的印象会更深嘛。放到家里比如说是个摆件也好啊，你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你再看到，
1: 是
0: 你可能还会想到，哎，当时我在那个地方我是怎么样花心思去做出来，又能相当于在脑海里面把这个国庆的快乐重新复盘了一下，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错峰出行也是很多短途游爱选的一个策略。
1: 是的，因为短途游它比较灵活嘛，它不用说我一定要在假期的第一天就出发。
0: 哎，是的，我可以比如说选到甚至说10月3号我再走。
1: 是的，反正我像老先生说的啊，县级旅游适合短途的，2天1夜或者3天2夜，那我时间就非常的灵活了，我可以等大家都出门了，然后中途的时候，我的假期中间的时候，我再悠悠哉哉的再出门。
0: 对啊，所以说有朋友表示啊，短途游真的是全都是优点啊，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我得先找着那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1: 老先生说，如果是一个人或者是几个志趣相投的人，可以选择这个；如果是一家大小，就不要去了，因为小孩和女人无法和你共情。
0: 哎，
1: 看来你有很多故事想要跟我们说一说，
0: 赶紧在直播间分享一下。
1: 当然了，拖家带口的话，你还是要照顾到的，是不是？
0: 哎，
1: 有老人。有孩子，
0: 是的，是的，没错啊，这个就是短途游，大概就是这样了。
1: 嗯，
0: 那短途游说完了啊，我们也不给大家卖关子了啊，说一下长途怎么样？
1: 长途的话，就国庆假期嘛，7天，那肯定是很多人会选择长途旅行的，
0: 最主流的一种过节方式。
1: 是的，那根据这个途牛的数据，
0: 对对，
1: 国庆10天以上的长线产品预定占到了全部订单的26%。
0: 没错啊，相比于往年来说呢，500公里的以上的这种长线出行啊，同比是上涨了11%，很多人都选择跨了多个省份。
1: 真的，我刷看到好多人去大西北啊，去川西啊，包括去东北啊，云南呐，这些，哇，真的很羡慕他们。
0: 没错，
1: 也怎么讲呢，也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因为要坐那么久的车。
0: 对，而且说实话，就长线旅游呢，其实有一些地方一定是人很多，这个都很容易猜，不难猜啊。然后比如说你想去沙漠里，
1: 是
0: 骑骑骆驼，
1: 对，
0: 然后呢弄点小绸子在身上一披啊，然后戴个墨镜拍一点那种大漠风光，
1: 一生要出片的中国人。
0: 哎，是的啊。然后你到了当地之后发现呢，你拍的并不是一个人在大漠的这种那种塞外美景，你拍的是丝绸之路啊，这全部都是人，人山人海，而且因为是长线嘛，大家都大包小包的，
1: 是
0: 每个人都要骑骆驼，真的这骆驼我都心疼啊，7天都瘦了一圈啊，我看的真的都掉眼泪儿。
1: 对，是的，那今年国庆呢，其实赏秋也是长途旅行里最核心的主题，
0: 哎，没错。
1: 今年的国庆，我在抖音里面看到了各种各样美丽的秋天。
0: 哎，就是大家去各种地方去赏秋啊，
1: 新疆阿勒泰呀，
0: 哎，四川阿坝呀，
1: 还有吉林的延边呐，大兴安岭啊，是不是？
0: 内蒙古兴安盟什么的，这都是属于在大家赏秋的前列的目的地。
1: 是的，而且我看到有一些人，他本来想说去赏秋的，哎，第一天到的时候赏了秋，第二天下雪了，一趟看2个美景，
0: 还可以这样啊，
1: 还值了。
0: 这个国庆过的啊，真的是一劫双过的感觉了，啊。
1: 对，
0: 而且确实啊，秋天的时候呢，无论你是在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寒冷的北方也好，还是像我们这边更暖冬一些的南方也好，秋天都是一个最适合的时间。
1: 是的，
0: 因为在北方来说呢，它还没有那么冷，对不对啊？
1: 对，
0: 你穿几件厚实一点的外套呢，也是能没问题的。
1: 在南方的话，
0: 刚好又没那么热。
1: 是的，我觉得它也算眷顾我们了，因为国庆前2天的话还是真的很热的，但是后面几天的话就非常的凉爽了。
0: 哎，是的，
1: 有秋天的味儿了。
0: 对，就很棒了啊。而且呢，因为这国庆时间够长啊，多地串游今年也火了。就不满足于去一个地方啊，甚至说还有比如说你看啊，也是根据这个去哪儿网的数据啊，就预定2级以上城市酒店的多城串游订单呢，也相比以往上涨了30%，啊，预定4座级以上城市的游客同比上涨了50%，
1: 哇，
0: 也就是说他要花7天的时间至少玩5个地方。
1: 哇，就是还是有人喜欢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
0: 对，啊，
1: 一路走一路玩。
0: 我是真的觉得就是
1: 主打一个不浪费时间。
0: 对，这气血这么足吗？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你知道吗，这个长途游的主力军是30到49岁的中青年人群。
0: 哇，
1: 就我们俩的这种，
0: 就是这种一般30到49岁呢，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
1: 首先，他们那个金钱自由了，
0: 哎，有一定的积蓄。
1: 对。
0: 再一个呢，体力又没有衰败到特别严重。
1: 因为很多人说，我等老了退休了再去玩，不一定能玩得动了。
0: 一般来说，千万别这么想啊！到老了去退休，你可能就是在养老院和同伴一起传球玩了。
1: 对。
0: 有些时候呢，该趁年轻还是要趁年轻。
1: 是的，而且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嘛，拖家带口、家庭游的、3代同堂的，他们这个比例非常高啊，超过80%的出游用户都是家庭出行的。
0: 对，因为这些呢，说实话啊，一年难得 就是比国庆前。

0: 避难假更难得的是什么？
1: 是
0: 全家人都同时间有假期，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一起全家游确实也是每年国庆大家都会必有的一个选择。
1: 对
0: 啊，至于老先生刚才说啊，说你们刚才说那些热门景点啊，其实到底赏景还是人山人海啊，冤大头呢？这个没办法，国庆节嘛，对不对？看人本身就是看景的一部分，
1: 就是一个过的是一个氛围，
0: 哎，
1: 是的
0: 啊，因为确实你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样的长的假期出行嘛，那你如果说都是优点，那我也不用宅家了。
1: 嗯、对,
0: 对, 对，
1: 你说如果说比如说像国庆节升旗、
0: 哎，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广场、去天安门看人山人海呢？但是你在现场那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大家一起齐唱国歌，大家一起在，我看好多人就前一天晚上已经在那里露营等着了的，对，就特别的有氛围。
0: 而且有些景点其实咱们就有时候开玩笑啊、
1: 嗯、
0: 老是说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不好，其实有一些景点恰恰是人多了才有那种感觉，
1: 嗯，
0: 比如说像除了你刚才说的天安门看国旗嘛，
1: 是
0: 你爬个泰山看日出，
1: 对，
0: 如果就你自己在那呢不免有些萧瑟，
1: 就要有人在旁边给你加油鼓劲啊、
0: 哎、
1: 没关系的，脚抖也能爬上去的，加油。
0: 这个时候要是在爬上山顶之后突然有一个人撑出一面国旗，
1: 哇，
0: 然后全场在泰山山顶上一起唱东方红太阳升，
1: 哇，
0: 你想想这比你一个人玩是不是也舒适？
1: 是的，
0: 所以说有些时候啊，这个事情分两面看，人多有时候也是你体验感加强的一部分。
1: 对，
0: 哎，那行，先长途的呢好处我们聊到这儿啊，一会儿听首歌，然后呢再来聊聊这长途工作啊还有什么需要准备。
1: 好，这首歌我们头脑点播的朋友别哭，毕竟下一个假期还有100多天就到了。

0: 你看国庆节了，一家人都有时间了，然后大家一起跨越千里去看不一样的风景，我想这也是很多家庭选择国庆长途的理由吧。
1: 没错啊，但是呢咱们事情分两面看，长途旅行啊，刚才说了那么多好的，肯定要有不好的，比较繁琐的。首先就是什么，准备工作啊，
0: 准备工作。
1: 我们前面说宅啊，说短途，我们其实间接都吐槽过这一部分了啊。你看这长途旅行，首先呢你这些票要不要提前就得买好。
0: 是啊，
1: 每年尤其是在一个是过年一个是国庆，抢票
0: 是
1: 那都不是说拼手速的问题。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很麻烦，尤其你是要抢一家人的票，有时候你抢到一两张又不能坐在一起，那一家老小你都要一起照顾的话，
1: 啊，
0: 哎呀你就要提前规划很多。
1: 没错啊，你看长时间赶路，你就不说别的，就说一个就是我可能知道的啊，就比如说你去这个浙江玩，
0: 哎
1: 啊，那你去浙江玩的话，你飞机最起码得坐个3小时吧，但飞机又很贵，你如果选择高铁呢，哇，坐几个小时的二等座，
0: 所以说时间就是金钱，在这里体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
1: 没错了啊，所以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还不满足于在这个长江一带啊游玩，你还要去边境线省份，比如说西部、
0: 北方，
1: 就看我们刚才说的，你要去沙漠，
0: 是，
1: 那去了这个地方，你光是衣服你就要带一堆，
0: 对，
1: 尤其是全家人那一起出玩的，对不对？羽绒服什么的，
0: 所以说你这个行李箱得买大一点，行李准备的要充分一点，
1: 哎，看着跟搬家一样，
0: 哎，是。
1: 而且再一个呢，就像刚才老先生说的啊，这种长线的，你们刚才说的那些地方，人都很多呀，没办法。啊，热门地区、热门城市，它既然好玩，那就避免不了人会变得很多。
0: 对，就有的人想说，哎呀，那么远，那应该人少一点吧？
1: 对，但并不是这样，因为
0: 你顶不住，它附近也有人想去玩啊。
1: 对啊，
0: 是是，
1: 而且你顶不住咱人多呀，咱中国。
0: 对呀，
1: 是是，就算是啊，相比于往年来说，今年的热门城市的游客少了一些，但是仍然是订单量很多的啊，
0: 是，
1: 很多地方甚至都出现限流的程度了。
0: 所以说，计划长途旅行的朋友，朋友们哈，一定要更早的去预定住宿，
1: 哎，
0: 不要等到临近假期再安排，有可能你能订得到，但是可能你不满意，住得不舒服不开心。
1: 对，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呢，这个叫心比较大啊，我先订了去的，回来呢我到了之后我再订，结果订不到回不来了，被迫
0: 回家，
1: 马上回家，
0: 回不了家
1: 回来哟，
0: 我就发现，哎呀，这个民宿要住很多天了。
1: 哎，这样，然后就被迫假模假式的跟领导打，哎呀，我回不去了，不好意思。
0: 然后继续去订门票去到处玩。
1: 想得美啊，这个到时候是用市价来顶的。
0: 是的，那前面我们提到了宅家、短途还有长途旅行。
1: 老先生说，孟哥，我们约定成都相见，你忘不了成都
0: 哪个火锅店，
1: 我这么叛逆的人怎么可能答应你，我偏选重庆。
0: 那要跟大家说的第四种就是国外游玩，我觉得这个热度也是迎来了大幅度的爆发，
1: 哎，没错，我相信啊，应该有好多朋友肯定是这样想的，往年国庆啊哪里都是人，我要不去远一点吧，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吧。
0: 我跟你讲，国庆的时候东南亚也全都是中国人。
1: 哎，别说东南亚了，北欧，
0: 哦，对，
1: 都是中国人，
0: 是，
1: 新西兰都是中国人，
0: 对
1: 啊，真的是。人说以前啊，咱们听这个大蛇团的这个 SHE 的嘛，中国话，以前听呢是讲的是，哎呀，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
0: 是
1: 啊，都在说中国话，
0: 对，
1: 现在才知道不是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是因为会说中国话的已经去了全世界，啊，到处都是会中国话的。
0: 是的，那你不会中国话还真不行啊！
1: 啊，就这两天我在网上就刷视频，刷到太多了啊！有一个最经典的，好像是在新西兰吧，还是在澳洲啊？就是有那种，你知道国外有很多那种在，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是那种景区，自弹自唱的那种艺人，对不对？然后他就和现场互动嘛，啊，他就问啊，哪里哪里的，举个手，喊呐喊一下，然后就别的城市的，哎。

0: China
1: 啊。就整个那一面全部都是、哎、
0: 对，然后那些就是在外面唱歌的那些老外他也能唱几首中文歌曲哦，
1: 哎，
0: 真厉害，
1: 就属于是为了考虑我们的这个国庆啊，
0: 是
1: 国庆已经变成什么了，变成地球的普天同庆了
0: 对，
1: 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不错啊，让全世界人民都帮我们庆祝祖国母亲的这个生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嗯、
1: 而且呢我们还是有官方的数据的啊、
0: 嗯、
1: 这个整个长假来说这个出入境的人次有1634.3万人次，
0: 平均每天就有200多万人次出入境，
1: 每天就有200多万人出入，
0: 对，
1: 而且呢内地居民的出境人数呢人次也达到了这个916.5万人次，
0: 哇、
1: 哦、同比呢以前是上涨了9.6%，
0: 是的，
1: 太可怕了，
0: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哎，是什么嘞？
0: 往年很热门的日本呢今年直接跌出了中国游客出境前10，
1: 好啊，这个不说为什么大家都懂啊，
0: 是的，
1: 用年轻人的话来说叫地的地地，懂的都懂，
0: 对，你看像蓝湛飞他就说我到处都去，全世界都去，但是我不想去那里，
1: 好，我预定一下他直播间的充电宝哎，
0: 那么大家都去哪里了呢？
1: 哎，那首先咱广西不难猜吧，
0: 嗯，
1: 东南亚，
0: 是的，很热门的，基础热门的地方，
1: 毕竟人家你像有些城市人家的见面打招呼就是邀请你刷我的卡嘛，
0: 沙瓦迪卡、
1: 哎、
0: 没熬啦龙昌有天哪呀，
1: 哎，是的啊，这个像是泰国曼谷，
0: 是，
1: 对不对，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这些地方呢预定量是一直都处于居高不下的状态、
0: 嗯、还有一些地方有免签政策的，比如说马来西亚济州岛是免签的、
1: 哎、
0: 释放了巨大的红利，那办理的手续也很简单，很多人就选择哎直接就出发了，
1: 甚至说啊，就像我刚才讲的，最大的亮点就是远赴欧洲的、
0: 嗯、
1: 澳洲的啊、新西兰的这些地方，
0: 哇，
1: 爆的，甚至说，哎，就是你知道，就是其实啊，在国外游里面最贵的地方是哪里吗？
0: 哪里？
1: 冰岛。冰岛的消费非常贵，
0: 对，因为它都是靠进口的嘛。
1: 对，而且呢，它的人，它的那个地方很少。很小，人也很少，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它本地它是属于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说它本地的消费非常高，但就是这样也没有拦住我们中国人上岛的这个热情，
0: 是的，
1: 热度上涨了183%。
0: 我也刷到了一个博主，他说为什么要去冰岛呢？我就想想，在冰天雪地里有这么多彩色的小房子，真的住有这么多人吗？我想去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想感受一下。
1: 你就是想去冰天雪地里看彩色小房子吗？
0: 嗯，
1: 来我们雪乡一样，这何必跑那么远呢？我们就算再宰客也不可能有那么贵啊。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冰岛啊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景点叫黑沙滩，
0: 嗯、
1: 火山沙滩嘛，好像是那种啊，因为冰岛有活火山嘛，
0: 哦，很漂亮。
1: 哎，往年就是你在各种就是不同的时期，你去刷那个视频，你都能看到就是一个人静静的站在黑沙滩上，然后看着海面啊，拍出一个特别唯美。哇，今年好像我们攻占了冰岛，黑沙滩上全是人。
0: 当然，我觉得就是少不了，就是我们一些抖音的旅行博主哈，
1: 哎、
0: 他们就去到了这些全国各地好玩的地方，然后也带动了大家想要去那些漂亮的地方看一看。
1: 没错了，嗯、而且呢，其实有我觉得啊，就是现在出国热越来越多呢，也是因为现在年轻人逐渐的占领了这个旅游的热度高峰了。
0: 嗯，
1: 他们也开始慢慢不满足于。临近的这个国家，
0: 是的，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欧洲啊，
1: 哎、感受一下远一点的地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感受一下北欧文化呀，感受一下比如说罗马呀、意大利佛罗伦萨呀这些异域的这种风情，
0: 是、
1: 对不对？哎，到当地啊，再拍一个什么抖音，跳个科目三，
0: 哎，
1: 然后发个朋友圈，上面写着异域风情，摇摆至上啊，
0: 对，
1: 这都有。话题了，这就
0: 是的。不过呢，出境游门槛也是四种度过国庆的这个方式里面最高的。
1: 哎、是的啊、嗯，首先不说了啊，这个就是护照你得有吧？
0: 对，
1: 签证你得有吧？
0: 啊，
1: 这个地方首先跟我们应该是有互相有这个友好的这个关系层面，
0: 是
1: 啊、国家来说、啊，
0: 对。
1: 而且呢，国外跟国内又不一样了、
0: 嗯。
1: 首先要提的就是安全问题。
0: 对，
1: 今年啊，就是据很多出国的朋友说啊，就好多丢东西的、
0: 嗯、
1: 啊，包括你知道，我说几个例子啊，咱不说。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大家不熟悉，
0: 嗯，
1: 惠英红听说过吗？
0: 我听过，
1: 他们
0: 一介打星啊，
1: 他们整个团队去国外啊，听说好像是直接被人把车玻璃砸了，把里面东西拿走，
0: 天哪。
1: 对，然后呢还像那个谁张雪机车，
0: 嗯，
1: 进来这几个月很火吧，张雪团队呢去了国外也是被人家把很多东西都被偷走了，甚至说有一个女的就是年轻博主啊，
0: 嗯，
1: 他正拿相机记录生活，相机都被人顺走。
0: 哎天哪！
1: 对啊，
0: 好听说今年很多出国回来的游客在网上分享心得，就感慨说：“哎呀，国内真的是很方便啊，移动支付、外卖啊，便民非常的完善。但是到国外很多地方，
1: 哎、
0: 生活便利度还有一些安全性会明显的下降。
1: 所以说呢，这些啊就是安全，大家一定要仔细的想清楚啊，
0: 对
1: 你能不能。”

0: 一个地方，
1: 哎，
0: 不要因为假期而出行，而是真的是想要放松身心才出行。
1: 没错啊，所以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聊到这里了啊，也是希望大家的每一个假期呢都能够过得非常的开心安全且放松啊。
0: 拜拜
1: 拜拜，
0: 下期见，
1: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

0: 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0: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5: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7: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8: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
17: 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5: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

0: 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寒露稻，割腕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腕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3: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4: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5: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4: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6: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4: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7: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8: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9: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8: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0: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3: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设计。

0: 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4: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3: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4: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5: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明天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6: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7: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 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

0: 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1000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1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1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2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5: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中

0: 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2: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项目赋能强根基，制造升级激活力，贵港工业经济稳步复苏提质增效，植护园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建设提速，国庆黄金周，我市文旅市场亮点纷呈，业态多元人气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报道，今年以来，我市精准施策稳生产，全力以赴抓项目，多措并举促转型。面对七月洪涝灾害的影响，我市高效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和重点项目建设，整体呈现稳步复苏、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重大项目是稳住工业基本盘的关键支撑。作为我市百亿级龙头产业，李文林将指一体化全产业链项目全速推进，施工现场热火朝天。目前项目日均在岗施工工人1500余名，基建浇筑、钢结构搭建、设备安装多工序交叉作业，施工质效稳步提升。贵港李文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永利：
2: 整个项目是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浆厂建设、纸厂建设、生物质电厂建设，配套的污水处理厂、水厂，所有工程已经在全面的启动，有望在明年6月全面试产。
1: 随着李文纸业等龙头项目加快成型，我市造纸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完善，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1到8月，全市造纸和纸制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1%，纸制品产量增长138.5%，成为全市工业经济复苏增长的核心支柱。在重大项目强势拉动的同时，我市传统制造业加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产业发展活力持续迸发。1到8月，全市纺织服装及羽绒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16.18%，行业投资热度高涨，增长动能充沛。位于石卡产业园的贵港市益丰达服装有限公司已建成一体化现代化服装生产基地，拥有员工300余人，年产针织成衣超600万件。今年1到8月，企业产量超200万件，产值突破6480万元，稳定承接国内外品牌与定制订单。贵港市益丰达服装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李娟珍：
3: 本地面辅料、辅料印染等配套依据，供应链更稳，物流更快，响应更高效。简单款式最快10分钟即可产出一件成衣，对比传统流水线，生产周期缩短25%到35%，次品率下降约20%，返工更少，品质更稳。
1: 龙头项目蓄势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是我市工业经济韧性凸显、稳步向好的生动写照。1到8月，全市规上工业经济持续修复，下一步，我市将持续锚定工业稳复苏、促升级目标，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深化传统产业智能转型，培优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优化产业结构，夯实工业底盘，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宁、谭彩珍报道。眼下，植护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正全力加速跑，一期制浆项目加紧设备调试和配套收尾，各施工节点环环相扣，稳步推进，冲刺今年第4季度投产目标，为我市林产加工及纸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植护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现场，塔吊运转、车辆穿梭、数十台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布在各个作业面，加紧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制浆、刻画等主体工段整体安装调试进度达95%左右，部分堆场已建成投用，项目建设提及不稳。广西植护原创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宇涛：
4: 当前的话是处于一期制浆项目临产前的一个收尾和设备调试的阶段，现阶段的重点还是推进制浆区域各主要单位的单体调试及相关的消防、管网等配套工程的收尾施工。我们的一期制浆项目计划的话是在今年的第4季度投产。
0: 该项目创下了9个月完成签约到开工、20多天征地2200亩的速度，建设者轮班攻坚，统筹推进安全管控、工程质量，不断加快项目建设步伐。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整合上游资源、中游制造和下游销售，串起资源加制造加销售三位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助力我市加快打造中国生活用纸南方纸都和东盟生活用纸产业集群中心。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桂平融媒、港南融媒报道。国庆黄金周圆满收官，假日期间我市生态康养、乡村休闲、科技游乐、登高观景等多元业态同步发力，短途亲子游、周边微度假成为主流，全市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桂平龙潭国家森林公园秋日林海绿意葱茏，溪瀑清幽，原生态的森林氧吧成为市民游客漫游山林、亲近自然的选择。优质的生态环境和精细化的景区管理让游客们连连点赞。游客何朝玲：
5: 早就听说龙潭的原生态风景不错，国庆专门过来看一看，一路山林瀑布景色很美，景区管理也很到位，大家的游玩体验非常好。
1: 游客甘建夏：
6: 龙潭离市区不算远，自驾过来很方便，这里森林茂密，空气富氧离子高，峡谷溪水景色原生态，不用跑远就能享受大自然。
1: 景区负责人介绍，今年国庆假期文旅消费趋势更加偏向休闲化、轻量化、本土化，公园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迎来了平稳有序的旅游高峰。桂平龙潭国家森林公园负责人梁杰：
7: 随着大众文旅消费不断升级，原生态、高富氧离子、小众静谧的森林生态景区愈发受到青睐。从客流结构来看，今年国庆以家庭、亲子、年轻徒步、本地及周边短途游客为主，游客游玩节奏更加休闲理性。
1: 除了山水自然风光，乡村游也持续火热。港南区山边村全新开放的龟山景区成为市民家门口的休闲后花园，灾后重建全新开放的港北区天上草原景区以独特的自然景致和网红景点也为我市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游客合力：
8: 就是刚好假期，然后带小孩来逛一下，因为这里刚好离市区也比较近，而且风景也蛮好的。就像我觉得贵港也越来越好了，很多地方可以去。
1: 国庆假期，全市文旅市场新旧亮点交融，业态层次丰富，老牌景区稳客流，灾后景区换新生，乡村景区聚人气，新建景区引潮流，各景区严格落实安全值守、客流管控、便民服务等保障措施，全市文旅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桂平市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黄继仁40年耕耘教育一线，从讲台育桃李到幕后育名师，变的是教育对象，不变的是教育的初心。记者见到黄继仁时，他正在对收集上来的1000多名 C 类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的推荐材料进行归类初选，确定最后的推送方案。1987年，黄继仁参加工作，在学校工作的27年里，他深耕课堂教学，凭借创新高效的教学法，连续12年获桂平市教学质量奖。桂平市下湾镇第一初级中学教师曹昌和：
9: 在工作当中，他一直以身作则，对待教育工作非常踏实严谨，责任心非常强，对待学生真心实意，可以说他是我成长路上的明灯。
0: 2015年，黄继仁来到桂平市教育中心工作，从一线教学调岗到教育中心，虽然岗位变动，但他初心不变。通过定目标、指方向、搭平台、给任务、压担子、教方法、传技术等途径，每周进行业务专项指导，同时依托送教下乡、巡回讲学、专题报告等，传播教学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桂平市教育培训中心教师郭娜：
10: 黄继仁主任是我们桂平市教育培训中心的领头雁，清晰的工作思路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高效管理。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以我们主任为标杆，少说多做，把务实的作风贯彻到底。
0: 40年深耕培育，育人成果硕果累累。他个人斩获贵港市首个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先后培育出全国模范教师3人。正高级教师100余人，广西特级教师20余人，培养自治区及骨干教师100余人，一大批青年教师成长为桂平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桂平市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黄继仁：
11: 今后 我将继续坚守教育的初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更用心用情用法做好本职工作，深耕教师培养主业，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引领作用，培养更多高层级教育人才，为贵港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港南融媒刘志宁、谭天丽、江慧花报道。产业兴则乡村兴，港南区东津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探索农文旅融合，做细基层治理，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东津镇光大肉鸽养殖项目基地，一座座标准化鸽舍整齐排布，一批批肉鸽长势喜人。项目从落地到投产，正是东津镇以服务赋能产业，以产业带动增收的生动缩影。广东光大农业科技公司肉鸽项目负责人蔡小辉：
12: 项目落户东津镇以来，镇政府给了我们极大的一个支持。首先呢，从土地流转方面，2到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的土地流转以及这个用地手续的一个办理。我们从项目开工到投产，基本上实现了半年左右，就实现了整个项目的一个投产。
1: 近年来，东津镇聚焦四荤两素，加大健康产业布局，新引进禽蛋、肉鸽等设施农业企业15家，总投资18.87亿元，构建畜禽养殖加规模种植、绿色循环种养模式，同时拓展艾草全产业链，创造家门口就业岗位，让村民实现就近务工增收。港南区东津镇大里村大村屯村民杨丽梅：
13: 我现在在大纳基地上班，每日都有收入，在家门口可以就业了，不需要去外头打工。
1: 产业提质的同时，东津镇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改善镇域交通条件，依托艾草、醒狮、非遗资源发展农文旅产业，深化红格善治工程，推广美德银行、长者餐厅。石莲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村面貌发生蝶变，当地社会治理和人居环境得到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港南区东津镇镇长蒋全：
14: 接下来我们将再接再厉，结合东津实际，大力发展肉鸽、蛋鸡等特色产业，促进1、2、3产融合发展，同时全力服务好玉桂园区重大项目落地，促进家门口就业和促进群众增收，努力把东津的各项事业再推向新台阶。
1: 下面请听简讯。
15: 近日，桂平市南木镇润丰种养专业合作社长青村基地里投放8000多斤小龙虾种虾，预计12月下旬可以捕捞虾苗和成品虾，亩产值达8000元。近年来，南木镇大力发展稻虾综合种养产业，种养稻虾面积2.2万亩，今年预计新增2000亩，可提供就业岗位2000人次。
0: 近日，秦塘区蒙公镇双龙村广西旺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年存栏120万羽蛋鸡项目，首批8万羽蛋鸡顺利入住新家，标志着该项目四栋鸡舍正式投产。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智能化鸡舍10栋，实行边建边投产的模式，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超1.1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50个以上。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重庆携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0: 广西各地围绕国庆假期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活动和福利，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
1: AI 赋能文体创新，助力南宁文体产业开拓全球新市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十年前渝桂新南向通道的构想，到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这条纵贯西部连通内外的开放纽带正越织越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核心建设者，广西重庆正以通道为桥，以协同为脉，携手书写山海相拥、双向奔赴、共赢共生的区域协同发展新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近日，十个二十尺集装箱硫酸氨钠氢重庆至南宁港班列抵达南宁港，随后经平陆运河出海，直达越南秦居港。这标志着渝桂铁运加运河江海直达外。

0: 贸组合模式首次落地南宁港，长江上游腹地京铁路衔接平陆运河出海的最后一公里实现贯通，承担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首航任务的巴拿马级北港南宁舶润轮是第一艘经平陆运河直抵东盟的货轮，船上装载的重庆汽车零配件等货品，京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在南宁港集结，在经平陆运河出海。北港南宁舶润轮船长李新春：
1: 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航行。平陆运河把中国西江和东盟的港口连成最近的一条路，我们外籍船跑的路也就越来越宽了。
0: 与此同时，在广西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装载印尼起酥油、越南红薯淀粉、海南椰子汁等货物的海铁联运班列一路北上，驶往重庆。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安港口联动紧密。今年重庆发往钦州港货物班列达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外运量增幅达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运输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站长赵桂湖：
2: 我们持续优化车站作业组织，九月重庆小南亚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亚双向班列运量实现翻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119.5%、106.9%。
0: 2017年9月，渝贵海铁联运班列首发，一周仅一班，货量零散。如今北部安港至重庆班列已实现天天班双向稳定开行，重庆至钦州至迪拜铁路 JSQ 车加海运滚装船专列等运输干线接连开通，重庆至北部安港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48列增长至2025年的5329列，年均增长率近80%。今年1至8月，北部安港至重庆班列开行4068列，同比增长20.2%。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3: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双向货流均衡畅通，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业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
0: 高效通达的物流网络打通桂渝产业联动快车道，使硬砂、建筑陶瓷、纸制品等从钦州港北上运抵重庆和西部腹地，笔记本电脑、机械装备、新能源汽车等由重庆集结南下，经北部安港出海，直达东南亚、中东及欧洲市场。今年前8个月，重庆等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广西口岸进出口额达5460.3亿元，同比增长6%。北部安港海铁联运集装箱货源中约一半来自重庆，桂渝之间物流互促、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已经成型。全国铁路4季度调图后，新通道图定班列运行线增至54条，内外双向连通的通道格局更加完善，协同改革提升通道服务能级。今年4月，广西重庆自贸试验区联合启动陆海通通关模式改革，构建钦州港出境、重庆团结村铁路中心站、果园港鱼嘴铁路货运站、小南亚铁路物流中心站三大场站起运的1+3铁海联运出口转关协同机制。如今无异常货物单票现场作业时长压缩约2小时，最快30分钟即可放行，口岸转运成本降低20%。今年以来，保障超1万标箱、15万吨转关货物高效出海。钦州港海关关长张琦：
4: 优化直装直提、内外贸、同船运输等便利化措施，推动江船与海船在钦州港船对船高效中转，助推运河货物快速通关，助力平陆运河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真正跑出发展加速度，
0: 产业相融形成开放新格局。近年来，一批重庆企业相继落户广西，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门户优势拓展海外市场。2025年，重庆企业在贵投资项目完成投资34亿元，覆盖海上风电、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同时，上汽通用五菱、北部安港集团等广西企业也 积极布局重庆，深耕西部内陆市场。今年五月，广西重庆产业合作中心正式揭牌，立足整合桂渝优势资源，打通产业协作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主任孙科：
5: 我们将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的经济走

0: 廊综合枢纽，力争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通道建设高分报表。
1: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贵于携手共赢的发展故事将愈发精彩。
2: 提振消费进行时。
3: 国庆假期，广西各地围绕节日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福利，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商圈街区人气走高，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全区各地景区客流大增，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提高。其中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广西目的地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2%。美团数据显示，广西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26%，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9%。在南宁青秀山风景区，观光车这几日都满载着游客在景区来回穿梭。景区新上线的如意步道成为网红打卡地，络绎不绝的游客登顶远眺，尽览蜿蜒雍江林立楼宇的城市魅力。游客陈先生
5: 站在这个如意步道上，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一边是山林清风，一边是城市繁华，是很难得的体验。
4: 在桂林象山景区，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桂林城徽地标，在象山脚下定格与山水相伴的国庆美好瞬间。据统计，仅假期前三日，象山景区客流量同比增长30%以上。在阳朔县，各地游客在山水间尽享欢乐，旅游人气持续高涨。携程旅行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数据显示，阳朔县入选假期热门县域小城前三，假期接待游客量保持2位数的同比增长。在河池凤山三门海景区，山中有海，海上有门奇观，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景区10月4日便发布公告称，国庆假期船票已全部售罄。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乘着竹筏近距离饱览壮阔的中越边关景色。10月3日至6日，景区门票连续售罄。这个假期，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客流高峰。马道枢纽、平塘江口等运河标志点凭借世界级工程景观与优美生态环境，成为新晋热门打卡地。不少游客专程赶来欣赏壮观景象，定格震撼瞬间。广东游客林先生
6: 感觉很震撼，这个运河建设还是难度非常的大的，但我们把它做成了。也知道这个运河对我们广西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
4: 数据印证旅游市场的火热。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广西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70%，青秀山风景区、德天跨国瀑布景区、柳州市动物园位居全区热门景区前三。飞猪数据显示，假期里南宁、桂林、北海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梧州河池增速靠前，漓江游船、玉龙河漂流、德天跨国瀑布、北海海底世界等均为广西目的地预订最热门景点。假期期间，全区各地持续推出多项重点文旅活动，涵盖非遗展演、民俗游园、光影夜游、研学体验等，同时推出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覆盖门票折扣、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进一步丰富游客假日选择，释放消费潜力。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丽，
7: 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在系列活动带动下，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13%。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8: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向文化体育领域拓展，广西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内容创作、电子体育深度融合。近日，记者走进南宁本土文化和体育企业，了解企业探索 AI 加新赛道的生动实践，看其如何将 AI 技术嵌入内容生产、赛事运营、跨境传播全链条，持续催生文体领域新业态、新场景。请听南宁台记者王敏仪、严世成的报道。
4: 在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作部员工坐在电脑屏幕前，只见他手指轻点操作界面，逐步调整 AI 按要求生成的剧本角色和场景，一部仙侠剧就实时生成，剧中人物动作流畅，画面质感逼真。公司创作部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 FlyToto 飞兔兔平台的操作，从创意输入、 AI 辅助剧本生成、分镜制作

0: 多语种适配到成片输出，实现一键式全流程操作，感受从灵感到成片的智能化创作闭环。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平：
1: 我们的平台现在有创作已经有了235部，我们集团的 IP 创作的大概有100多部，已经有15部在红果上线。此外呢，我们现在策划了6部 S 级的 AI 短剧，每部剧7分钟。这个呢，我们将在国内外的10大平台和10个电影节上去播放。
0: Fly Toto 飞兔兔是广西出版传媒集团自主研发打造的 AI 短剧共创平台，以新一代 AI 技术为核心支撑，依托顶尖视频生成技术，致力于构建开放协同的 AI 短剧全产业链公共服务生态。目前公司已经完成平台最核心板块的建设，服务于集团文化出海的核心目标。平台内置的东盟语种引擎可以完成对白封面简介的翻译润色。平台不仅盘活出版集团沉淀的海量文学 IP， 还吸引不少东盟创作者主动报名参与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借助飞兔兔平台完成作品创作、评审与跨境发行。海内外参赛者得以借助平台降低创作门槛，实现低成本的数字化内容创作。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平：
1: 赛事平台为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提供了完整的技术支撑，多端赛事的支撑，专家线上评审的支撑，多国语言的支撑，是数据与业务安全保障的支撑。我们一键管理，节省人力物力。
0: 除了 AI 赋能视听内容出海，广西也正逐步向数字体育新业态延伸，打造多元化的 AI 加文体出海矩阵，走进红里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开阔的体验场地。两名体验者戴上 VR 眼镜，沉浸于虚拟赛场，他们双脚快速腾挪，全身心投入对抗比赛。这是公司自主研发的混合现实 MR 数字体育项目 DBQ 躲避球。这一项目早已走出企业展厅，亮相东盟竞技舞台。在去年底的中国东盟电子体育大赛上，该项目便与东盟选手见面。公司希望以东盟为突破口，争取抢占一部分区域游戏市场份额。红里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月熙：
2: 通过标杆赛事和项目确立这个行业话语权，我们连续承办的全国电子竞技职业技能大赛，在目前呢是国内规格最高的电竞职业教育赛事，未来我们会继续把它做大，并且以此为契机会推动电竞职业技能标准在广西和东盟地区普及。
0: 据介绍，该公司落地南宁后，深耕 AI 全链路赋能电竞产业，积极做好体系搭建、产业生态融合、人才培育和文化交流等工作，打造电竞贵超等自主 IP 赛事，深化电竞加融合发展战略，围绕电竞加文旅、电竞加动漫探索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联合高校共建中国东盟电子体育产教融合基地，将赛事运营、内容制作、主播孵化和人才培养有机衔接，形成从活动举办到产业培育的完整链条。红里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月熙：
3: 活动举办到产业培育的完整链条。
2: 产教融合的核心是融合两个字，我们不是把学校和企业简单的拉在了一起，而是把产业的前沿需求变成课堂的教学内容，把企业的真实项目变成学校学生的这个实训作业，把公司的岗位变成学员的这个就业起点。只有这个样子才能真正的解决学生就业难、企业招人难的两难困境，让南宁真正成为中国东盟数字体育的人才高地。
4: 24节气，北京时间10月8号的14点29分，我国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农业说，寒露到，割晚到，田野间一派丰收景象，而果园里也迎来累累果实的收获季。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桂花也被称为秋天的使者，随着天气变凉，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桂林之花特色林业核心示范区内3万多株单桂迎来了盛花期。清晨4点，五通镇桂林之花特色林业核心示范区里已是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村民们铺好篷布，手持竹竿轻敲花枝，竹竿起落间，橙红色的单桂簌簌飘落，花香满园。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罗江村村民李秀娣：
6: 我们早上

0: 一直打了100公斤左右，我们打到12斤，大概打200斤。
1: 得益于今年丰沛的雨水，示范区的丹桂产量及品质较往年大幅提升。在采收现场，桂林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慧将直播间搬到桂花树下，通过电商平台将桂林的桂花销往全国各地。山下加工车间同样忙碌，工人们对桂花进行烘干、锁箱、分拣、打包，从枝头采收到加工包装，再到线上销售，一条完整的桂花产业链有序运转。桂林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慧：
0: 以前呢，只是小部分的采收来做桂花蜜，今年呢，第一次大批量采购，请了周围100多名村民，主要是想打开丹桂市场的销路，也想帮村民们增加收入。
1: 天鹅县向阳镇的翠柿也迎来了成熟的采摘期，漫山遍野的柿子树上挂满了橙红鲜亮的果实，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搬运、装箱，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天鹅县向阳镇周黄水果厂股东杨愿勇：
2: 我们个月总有1000亩左右柿子，今年产量200万斤左右。
1: 在北海合浦县连州镇第二小学校园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将节气文化融入课堂，让同学们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智慧与自然节律。在手工教室里，孩子们用彩笔描绘出一朵朵傲霜的秋菊，制作成精美的手抄报。在实践课堂上，大家亲手泡制一杯温润的菊花茶，细细品味秋日的甘醇。在寒露寻秋趣味运动会中，孩子们在操场上跑步、拔河、做游戏，用运动的方式驱散秋日的凉意。学生张生：
3: 今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喝菊花茶。
1: 合浦县连州镇第二小学老师杨景诗：
4: 我们把寒露节气文化和体育竞技结合起来，就是想让孩子们在跑跑跳跳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6: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2026至2027年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施方案，实现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自治区内市县全覆盖。根据方案，身处广西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自然人，因暴雨、洪涝、台风等18类自然灾害，以及溺水、居家触电、爆炸等6类特定意外事故，造成人员身故的赔偿限额每人10万元，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身故赔偿限额每人25万元，造成居民生活住房因灾倒损的赔偿限额每户6.5万元。家庭财产赔偿限额每户5000元，其中属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5000元、1000元。居民在享受上述保障基础上，自愿按每人每年3元标准缴纳保费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20000元、1500元。全区实行统一的基本保险条款和基准保险费率，承保机构将根据专业资质和承保能力，通过招投标确定。
5: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西行动。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检察院了解到，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广西检察机关链式发力，压紧压实线索排查、要案攻坚等各环节责任。今年已对涉黑涉恶案件提起公诉30件，243人。拧紧责任链，明确目标任务，全区检察机关明确4个阶段16项重点任务，建立周统计、月分析、季调度机制，有力有序推进工作。目前已对各社区市进行针对性视频调度，组建6个工作组下沉督导检查，点对点解决问题。在强化责任传导上，自治区检察院挂牌督办4件重点案件，各市分检察院和基层院检察长带头办案37件，激活线索链，狠抓宣传发动，一方面开展大起底行动，结合强边固防行动，平查检查涉边违法犯罪有关案件，排查线索94条，其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排查出线索16条。
7: 另一方面，组织大发动行动，细化完善十七项具体举措，通过公益短信、公共传播显示屏、两微一端等进行法律政策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同时落实打击保护伞行动，实行一案三查、两个一律签字背书机制，打破旧案办案局限，精准打击涉黑恶犯罪，与打伞破网同步推进，充分发挥检查侦查职能作用，积极立案侦查相关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案件，健全质检链，破解疑难杂症。今年以来，自治区检察院与自治区级相关政法单位扫黑办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研讨新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分析研判涉软暴力催收、劳务碰瓷、恶意索赔等新型案件线索21条，明确办案标准。针对各市县办理的7件重大疑难复杂及新型涉黑恶案件，组建专家组帮助把好案件质量关，推动解决办案中的难点堵点问题20余个，确保案件依法规范办理。建强供应链，锻造人才队伍。自治区检察院借助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辅助检察人员精准发现疑点，解决传统人工逐页对照、逐条梳理耗时费力的痛点。办理涉黑恶案件平均用时同比下降13.29%，聚焦涉网等新型有组织犯罪案件办理，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系统学习法律法规文件及相关典型案例，补齐办理新型黑恶案件的能力短板。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广西台消息，赣东群山巍峨，渝江奔流不息。江西抚州广昌曾是中央苏区北大门，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核心战场之一。90多年前，红军将士在此浴血鏖战，以巨大牺牲迟滞敌军攻势，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烽火散尽，薪火绵长，如今的广昌县红色印记处处可寻。走进甘竹镇罗家村，27.4米长的忠诚雕塑挺拔矗立，青砖黛瓦的红九军团罗家堡指挥部旧址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红色标语，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党的18大以来，广昌抢抓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机遇，系统性活化保护红色资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昌段甘竹片区累计投资7100万元，修缮盘活散落乡间的革命遗存，打造饶家堡战斗陈列馆等10个标准化红色现场教学点，构建起红色教育矩阵。红色精神的传承刻在乡土百姓代代坚守的年轮中。高虎脑红三军团指挥部旧址曾由当地村民邱顺生世代居住。数十年来，邱顺生一家3代悉心看护墙体上留存的60多条红军标语。依托红色加融合发展思路，广昌推动红色文化与研学、文旅、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新业态。目前当地红色研学项目已累计接待学员12万余人次。龙溪村等红色名村依托红色研学资源，同步盘活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共赢发展之路。
7: 日前，广西首个生物医药10米法电磁兼容实验室在南宁建成投用，填补了广西在大型有源医疗器械电磁兼容高端检测领域的空白。今后，大型影像设备、医用机器人、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等高端产品可就近完成注册前的关键检测。
6: 在近日举行的第7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南宁市代表队斩获团体总分1名。据了解，本次赛事为自治区级一类竞赛，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的240多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竞赛设置跨境电商、海报设计、米粉制作等12个竞赛项目。
7: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大约在冬季》。1987年，齐秦花了15分钟写出了一首歌，歌曲给他当时的女朋友叫王祖贤，就是那首《大约在冬季》。虽然只花了15分钟，却能够传唱至今，成为了乐坛上非常经典的冬之恋歌。这个故事也说明，一首歌的诞生，写歌时间的长短跟这首歌是不是优质的歌曲不能够完全的成正比。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听说这首歌只花了20分钟写出来，那一定是不走心的。听说这首歌花了

3年的时间写出来，一定是一首佳作。那可不一定，花上3年时间的写作，有些可能是在用心打磨，有些可能是太墨迹了。就像爱情也是如此，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都是爱情遇见的方式，并不一定说一见钟情就不能够长久，而日久生情就不会分开。1987年出现了一首歌，齐秦在2019年选择重新录制。32年的时光在一首歌曲当中就这么流逝了。如果你留心去听，齐秦的声音和情感都有了变化。我想说的是，30几年过去了，齐秦在改变，你也在改变，我们都在改变。人生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面貌，只愿当下的我们不让自己讨厌。接下来听歌，齐秦，大约在冬季，祝你安好。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项目赋能强根基，制造升级激活力，贵港工业经济稳步复苏提质增效，植护园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建设提速，国庆黄金周，我市文旅市场亮点纷呈，业态多元人气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报道。今年以来，我市精准施策稳生产，全力以赴抓项目，多措并举促转型。面对七月洪涝灾害的影响，我市高效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和重点项目建设，整体呈现稳步复苏、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重大项目是稳住工业基本盘的关键支撑。作为我市百亿级龙头产业，李文林将纸一体化全产业链项目全速推进，施工现场热火朝天。目前项目日均在岗施工工人1500余名，基建浇筑、钢结构搭建、设备安装多工序交叉作业，施工质效稳步提升。贵港李文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永利：
2: 整个项目是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浆厂建设、纸厂建设、生物质电厂建设，配套的污水处理厂、水厂，所有工程已经在全面的启动，有望在明年6月全面试产。
1: 随着李文纸业等龙头项目加快成型，我市造纸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完善，产业集聚。

0: 效应持续凸显。一到八月，全市造纸和纸制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1%， 纸制品产量增长 138.5%， 成为全市工业经济复苏增长的核心支柱。在重大项目强势拉动的同时，我市传统制造业加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产业发展活力持续迸发。一到八月，全市纺织服装及羽绒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16.18%， 行业投资热度高涨，增长动能充沛。位于石卡产业园的贵港市益丰达服装有限公司已建成一体化现代化服装生产基地，拥有员工300余人，年产针织成衣超600万件。今年一到八月，企业产量超200万件，产值突破6480万元，稳定承接国内外品牌与定制订单。贵港市益丰达服装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李娟珍：
1: 本地面辅料、辅料印染等配套依据，供应链更稳，物流更快，响应更高效。简单款式最快10分钟即可产出一件成衣，对比传统流水线，生产周期缩短25%到35%，次品率下降约20%，返工更少，品质更稳。
0: 龙头项目蓄势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是我市工业经济韧性凸显、稳步向好的生动写照。一到八月，全市规上工业经济持续修复。下一步，我市将持续锚定工业稳复苏、促升级目标，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深化传统产业智能转型，培优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优化产业结构，夯实工业底盘，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明、谭彩珍报道。眼下，植护园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正全力加速跑，一期制浆项目加紧设备调试和配套收尾，各施工节点环环相扣，稳步推进，冲刺今年第四季度投产目标，为我市林产加工及纸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植护园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现场，塔吊运转、车辆穿梭、数十台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布在各个作业面，加紧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制浆、刻画等主体工段整体安装调试进度达95%左右，部分堆场已建成投用，项目建设提及不稳。广西植护园创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宇涛：
3: 当前的话是处于一期制浆项目临产前的一个收尾和设备调试的阶段，现阶段的重点还是推进制浆区域各主要单位的单体调试及相关的消防、管网等配套工程的收尾施工。我们的一期制浆项目计划的话是在今年的第四季度投产。
2: 该项目创下了9个月完成签约到开工、20多天征地2200亩的速度，建设者轮班攻坚，统筹推进安全管控、工程质量，不断加快项目建设步伐。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整合上游资源、中游制造和下游销售，串起资源加制造加销售三位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助力我市加快打造中国生活用纸、南方纸都和东盟生活用纸产业集群中心。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桂平荣媒、港南荣媒报道。国庆黄金周圆满收官，假日期间，我市生态康养、乡村休闲、科技游乐、登高观景等多元业态同步发力，短途亲子游、周边微度假成为主流，全市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桂平龙潭国家森林公园秋日林海绿意葱茏，溪瀑清幽，原生态的森林氧吧成为市民游客漫游山林、亲近自然的选择。优质的生态环境和精细化的景区管理让游客们连连点赞。游客何朝玲：
4: 早就听说龙潭的原生态风景不错，国庆专门过来看一看，一路山林瀑布景色很美，景区管理也很到位，大家的游玩体验非常好。
0: 游客甘见下：
5: 龙潭离市区不算远，自驾过来很方便，这里森林茂密，空气富氧离子高，峡谷、溪水、景色原生态，不用跑远就能享受大自然。
0: 景区负责人介绍，今年国庆假期，文旅消费趋势更加偏向休闲化、轻量化、本土化，

0: 公园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迎来了平稳有序的旅游高峰。桂平龙潭国家森林公园负责人梁杰：
1: 随着大众文旅消费不断升级，原生态、高富氧离子、小众静谧的森林生态景区愈发受到青睐。从客流结构来看，今年国庆以家庭、亲子、年轻徒步、本地及周边短途游客为主，游客游玩节奏更加休闲理性。
0: 除了山水自然风光，乡村游也持续火热。港南区山边村全新开放的龟山景区成为市民家门口的休闲后花园，灾后重建全新开放的港北区天上草原景区，以独特的自然景致和网红景点，也为我市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游客合力。
2: 就是刚好假期，然后带小孩来逛一下，因为这里刚好离市区也比较近，而且风景也蛮好的。就像我觉得贵港也越来越好了，很多地方可以去。
0: 国庆假期，全市文旅市场新旧亮点交融，业态层次丰富，老牌景区稳客流，灾后景区换新生，乡村景区聚人气，新建景区引潮流，各景区严格落实安全值守、客流管控、便民服务等保障措施，全市文旅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桂平市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黄继仁40年耕耘教育一线，从讲台育桃李到幕后育名师，变的是教育对象，不变的是教育的初心。记者见到黄继仁时，他正在对收集上来的1000多名 C 类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的推荐材料进行归类初选，确定最后的推送方案。1987年，黄继仁参加工作，在学校工作的27年里，他深耕课堂教学，凭借创新高效的教学法，连续12年获桂平市教学质量奖。桂平市下湾镇第一初级中学教师曹昌和：
4: 在工作当中，他一直以身作则，对待教育工作非常踏实严谨，责任心非常强，对待学生真心实意，可以说他是我成长路上的明灯。
3: 2015年。黄继仁来到桂平市教育中心工作，从一线教学调岗到教育中心，虽然岗位变动，但他初心不变。通过定目标、指方向、搭平台、给任务、压担子、教方法、传技术等途径，每周进行业务专项指导，同时依托送教下乡、巡回讲学、专题报告等，传播教学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桂平市教育培训中心教师郭娜：
5: 黄继仁主任是我们桂平市教育培训中心的领头雁，清晰的工作思路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高效管理。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以我们主任为标杆，少说多做，把务实的作风贯彻到底。
3: 40年深耕培育，育人成果硕果累累。他个人斩获贵港市首个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先后培育出全国模范教师3人。正高级教师100余人，广西特级教师20余人，培养自治区及骨干教师100余人，一大批青年教师成长为桂平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桂平市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黄继仁：
6: 今后我将继续坚守教育的初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更用心、用情、用法，做好本职工作，深耕教师培养主业，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引领作用，培养更多高层级教育人才，为贵港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7: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港南融媒刘志宁、谭天丽、江慧花报道。产业兴则乡村兴，港南区东津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探索农文旅融合，做细基层治理，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东津镇光大肉鸽养殖项目基地，一座座标准化鸽舍整齐排布，一批批肉鸽长势喜人。项目从落地到投产，正是东津镇以服务赋能产业、以产业带动增收的生动缩影。广东光大农业科技公司肉鸽项目负责人蔡小辉：
8: 项目落户东京镇以来，镇政府给了我们极大的一个支持。首先呢，从土地流转方面，2到3个月时间就完

0: 成了全部的土地流转以及这个用地手续的一个办理。我们从项目开工到投产，基本上实现了半年左右，就实现了整个项目的一个投产。
1: 近年来，东津镇聚焦四荤两素，加大健康产业布局，新引进禽蛋、肉鸽等设施农业企业15家，总投资18.87亿元，构建畜禽养殖加规模种植、绿色循环种养模式，同时拓展艾草全产业链，创造家门口就业岗位，让村民实现就近务工增收。港南区东津镇大里村大村屯村民杨丽梅：
2: 我现在在大纳基地上班，每日都有收入，在家门口可以就业了，不需要去外头打工。
1: 产业提质的同时，东津镇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改善镇域交通条件，依托艾草、醒狮、非遗资源发展农文旅产业，深化红格善治工程，推广美德银行、长者餐厅。石莲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村面貌发生蝶变，当地社会治理和人居环境得到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港南区东津镇镇长蒋全：
3: 接下来我们将再接再厉，结合东津实际，大力发展肉鸽、蛋鸡等特色产业，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同时全力服务好玉桂园区重大项目落地，促进家门口就业和促进群众增收，努力把东津的各项事业再推向新台阶。
1: 下面请听简讯。
4: 近日，桂平市南木镇润丰种养专业合作社长青村基地里投放8000多斤小龙虾种虾，预计12月下旬可以捕捞虾苗和成品虾，亩产值达8000元。近年来，南木镇大力发展稻虾综合种养产业，种养稻虾面积2.2万亩，今年预计新增2000亩，可提供就业岗位2000人次。
5: 近日，秦塘区蒙公镇双龙村广西旺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年存栏120万羽蛋鸡项目，首批8万羽蛋鸡顺利入住新家，标志着该项目4栋鸡舍正式投产。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智能化鸡舍10栋，实行边建边投产的模式，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超1.1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50个以上。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

0: 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听贵港的声音，
12: 贵港的声音
1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4: 妇女是社会发展重要力量，儿童是国家未来，民族希望。妇女儿童发展关乎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与国运绵长。近年来，我市各级各部门认真履行两纲两规划职责，在健康服务、

0: 教育均衡、就业创业、福利保障、权益维护等妇女儿童领域扎实作为，成效显著。为集中展示五年来全市妇女儿童发展工作成果，何姐姐说特推出妇女儿童发展五年成就展示宣讲专题。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蓝燕妮，是贵港市委宣传部出版管理科干部，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妇女儿童发展五年成就展示方面的内容。过去五年，市委宣传部立足宣传主责主业，以文铸魂，以行建责，深耕妇女儿童事业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用宣传之力凝聚巾帼力量，以文明之育守护儿童成长，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力度的亮眼答卷。强化理论引领，筑牢思想根基，我们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纳入理论学习重点，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集中研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让关爱妇女儿童、重视家庭建设的理念入脑入心，用好实践阵地，丰富活动载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紧扣传统节日与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妇女儿童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深入推进心理健康辅导进社区、进村屯，有效提升家长科学教子能力，缓解未成年人成长压力，高质量承办全区童生里的中国广西少年儿童歌咏集中展演，用嘹亮童声唱响时代主旋律，展现贵港少年儿童昂扬风貌，深化典型选树，凝聚榜样力量，持续开展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和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五年以来，我市获评全国文明家庭一户，全国文明校园两所，自治区文明家庭四户，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六名，以身边榜样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做强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整合市融媒体中心、广播电台、新媒体矩阵等各类平台，持续开展妇女儿童工作主题宣传，深度宣传优秀家庭事迹，讲好家风育人故事，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家庭观、育儿观、教育观，让关爱妇女儿童、重视家庭建设成为社会新风尚。下一步，市委宣传部将继续扛牢宣传职责，把妇女儿童工作抓实抓细，持续抓好理论宣讲、文明实践、媒体宣传，不断提升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贵港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宣传力量。
2: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仙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约定》。1997年，王菲的《玩具广东碟》以 EP 形式推出，共收录5首歌曲，全部都是由她的老搭档填词人林夕一手包办负责。王菲的《约定》唱出了至死不渝的爱情，台湾歌手周蕙1999年出道时就翻唱了这首《约定》。有人曾经说过，周蕙的《约定》就像一杯糖水，还是加了太多的那种，而王菲的《约定》就像一杯纯净水。那你更喜欢哪个版本的《约定》呢？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哭个痛快。有时候看到家里的小朋友因为各种不满足哇哇大哭，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滴的时候，我竟会笑盈盈地看着他，不是嘲笑，也不是无奈，而是羡慕。作为大人的我们，有多久没有这样毫无顾忌地大哭了呢？小时候妈妈告诉你要坚强，别哭，长大了朋友说你要情绪稳定，后来你都不敢掉眼泪了，害怕别人觉得你脆弱，还经常告诉自己我没事，我很好。再后来慢慢地变成了不太愿意去表达真实情绪的人。心理学家有一个有趣的研究发现，一个人每隔21天就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令人痛哭一番的。无论是流泪还是嚎啕大哭，都可以是成年人生活中难得的韧性。落泪是一种本能，哭一哭是自我释放的方式。今天我有点累，请允许我掉点眼泪，想哭就哭吧。接下来听歌，任贤齐，哭个痛快，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有 A B C D E F G， 头都个孙啊，成日笑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我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1: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他最懂得努力吃过他

0: 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此时这刻，你在何方？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0: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9。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气温最低20摄氏度，最高32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5: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斌：
6: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5: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些

0: 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7: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8: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场景。

0: 价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2: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9: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0: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1: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0: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9: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2: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 越南游客马世英。
14: 我经常

0: 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5: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4: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5: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4: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7: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9: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7: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

0: 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花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3: 放在啥子高？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4: 一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3: 而且还有一个
4: 很厉害的小组。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5: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5: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重庆携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0: 广西各地围绕国庆假期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活动和福利；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
1: ；AI 赋能文体创新，助力南宁文体产业开拓全球新市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十年前渝桂新南向通道的构想，到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这条纵贯西部连通内外的开放纽带正越织越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核心建设者，广西重庆正以通道为桥，以协同为脉，携手书写山海相拥、双向奔赴、共赢共生的区域协同发展新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近日，10个20尺集装箱硫酸二钠氢重庆至南宁港班列抵达南宁港，随后经平陆运河出海，直达越南秦居港。这标志着渝桂铁运加运河江海直达外贸组合模式首次落地南宁港，长江上游腹地京铁路衔接平陆运河出海的最后一公里实现贯通，承担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首航任务的巴拿马级北港南宁博润轮是第一艘经平陆运河直抵东盟的货轮，船上装载的重庆汽车零配件等货品经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在南宁港集结，在经平陆运河出海。北港南宁博润轮船长李新春：
3: 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航行。平陆运河把中国西江和东盟的港口连成最近的一条路，我们外籍船跑的路也就越来越宽了。
2: 与此同时，在广西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装载印尼起酥油、越南红薯淀粉、海南椰子汁等货物的海铁联运班列一路北上，驶往重庆。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湾港口联动紧密。今年重庆发往钦州港货物班列达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外运量增幅达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运输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站长赵桂湖：
4: 我们持续优化车站作业组织，九月重庆小南亚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亚双向班列运量实现翻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119.5%、106.9%。
2: 2017年9月，渝桂海铁联运班列首发，一周仅一班，货量零散。如今北部湾港至重庆班列已实现天天班双向稳定开行，重庆至钦州至迪拜铁路 JSQ 车加海运滚装船专列等运输干线接连开通，重庆至北部湾港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48列增长至2025年的5329列，年均增长率近80%。今年1至8月，北部湾港至重庆班列开行4068列，同比增长20.2%。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5: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双向货流均衡畅通，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业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
2: 高效通达的物流网络打通桂渝产业联动快车道，使硬砂、建筑陶瓷、纸制品等从钦州港北上运抵重庆和西部腹地，笔记本电脑、机械装备、新能源汽车等由重庆集结南下，经北部湾港出海，直达东南亚、中东及欧洲市场。今年前8个月，重庆等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广西口岸进出口额达5460.3亿元，同比增长6%。北部湾港海铁联运集装箱货源中约一半来自重庆，桂渝之间物流互促、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已经成型。全国铁路4季度调图后，新通道图定班列运行线增至54条，内外双向连通的通道格局更加完善。协同改革提升通道服务能级，今年4月，广西重庆自贸试验区联合启动陆海通通关模式改革，构建钦州港出境、重庆团结村铁路中心站、果园港鱼嘴铁路货运站、小南亚铁路物流中心站三大场站起运的1+3铁海联运出口转关协同机制， 如今无异常货物单票现场作业时长压缩约两小时，最快30分钟即可放行，口岸转运成本降低20%。今年以来，保障超10,000标箱、150,000吨转关货物高效出海。钦州港海关关长张琦：
6: 优化直装直提、内外贸、同船运输等便利化措施，推动江船与海船在钦州港船对船高效中转，助推运河货物快速通关，助力平陆运河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真正跑出发展加速度，
2: 产业相融，形成开放新格局。近年来，一批重庆企业相继落户广西，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门户优势拓展海外市场。2025年，重庆企业在贵投资项目完成投资34亿元，覆盖海上风电、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同时，上汽通用五菱、北部安港集团等广西企业也积极布局重庆，深耕西部内陆市场。今年五月，广西重庆产业合作中心正式揭牌，立足整合桂渝优势资源，打通产业协作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主任孙科：
7: 我们将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的经济走廊综合枢纽，力争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奋力交出15开局之年通道建设高分报表。
2: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桂渝携手共赢的发展故事将愈发精彩。
8: 提振消费进行时。
0: 国庆假期，广西各地围绕节日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福利，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商圈、街区人气走高，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9: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全区各地景区客流大增，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提高。其中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广西目的地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2%。美团数据显示，广西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26%，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9%。在南宁青秀山风景区，观光车这几日都满载着游客在景区来回穿梭。景区新上线的如意步道成为网红打卡地，络绎不。

0: 不觉得游客登顶远眺、尽览蜿蜒拥江、林立楼宇的城市魅力。游客陈先生
1: 站在这个如意步道上，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一边是山林清风，一边是城市繁华，是很难得的体验。
0: 在桂林象山景区，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桂林城徽地标，在象山脚下定格与山水相伴的国庆美好瞬间。据统计，仅假期前三日，象山景区客流量同比增长30%以上。在阳朔县，各地游客在山水间尽享欢乐，旅游人气持续高涨。携程旅行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数据显示，阳朔县入选假期热门县域小城前三，假期接待游客量保持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在河池凤山三门海景区，山中有海，海上有门奇观，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景区10月4日便发布公告称，国庆假期船票已全部售罄。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乘着竹筏近距离饱览壮阔的中越边关景色。10月3日至6日，景区门票连续售罄。这个假期，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客流高峰，马道枢纽、平塘江口等运河标志点凭借世界级工程景观与优美生态环境，成为新晋热门打卡地。不少游客专程赶来欣赏壮观景象，定格震撼瞬间。广东游客林先生
2: 感觉很震撼，这个运河建起来是难度非常的大的，但我们把它做成了，也知道这个运河对我们广西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
0: 数据印证旅游市场的火热，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广西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70%，青秀山风景区、德天跨国瀑布景区、柳州市动物园位居全区热门景区前三。飞猪数据显示，假期里南宁、桂林、北海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梧州河池增速靠前，漓江游船、玉龙河漂流、德天跨国瀑布、北海海底世界等均为广西目的地预订最热门景点。假期期间，全区各地持续推出多项重点文旅活动，涵盖非遗展演、民俗游园、光影夜游、研学体验等，同时推出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覆盖门票折扣、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进一步丰富游客假日选择，释放消费潜力。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丽，
3: 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在系列活动带动下，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13%。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向文化体育领域拓展，广西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内容创作、电子体育深度融合。近日，记者走进南宁本土文化和体育企业，了解企业探索 AI 加新赛道的生动实践，看其如何将 AI 技术嵌入内容生产、赛事运营、跨境传播全链条，持续催生文体领域新业态、新场景。请听南宁台记者王敏仪、严世成的报道。
0: 在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作部员工坐在电脑屏幕前，只见他手指轻点操作界面，逐步调整 AI 按要求生成的剧本角色和场景，一部仙侠剧就实时生成，剧中人物动作流畅，画面质感逼真。公司创作部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 FlyToto 飞兔兔平台的操作，从创意输入、 AI 辅助剧本生成、分镜制作、多语种适配到成片输出，实现一键式全流程操作，感受从灵感到成片的智能化创作闭环。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平，
6: 我们的平台现在有创作已经有了235部，我们集团的 IP 创作的大概有100多部，已经有15部在红果上线。此外呢，我们现在策划了6部 S 级的 AI 短剧，每部剧7分钟，这个呢我们将在国内外的10大平台和10个电影节上去播放。
0: FlyToto 飞兔兔是广西出版传媒集团自主研发打造的 AI 短剧共创平台，以新一代 AI 技术为核心支撑，依托顶尖视频生成技术，致力于构建开放协同的 AI 短剧全产业链公共服务生态。目前公司已经完成平台最核心板块的建设，服务于集团文化出海的核心目标。平台内置的东盟语种引擎可以完成对白封面简介的翻译润色，平台不仅盘活出版集团沉淀的海量文学 IP， 还吸引不少东盟创作者主动报名参与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借助飞兔兔平台完成作品创作，评审与跨境发行。海内外参赛者得以借助平台降低创作门槛，实现低成本的数字化内容创作。广西云汉飞兔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平：赛事平台为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提供了完整的技术支撑、多端赛事的支撑、专家线上评审的支撑、多国语言的支撑，是。
1: 数据与业务安全保障的支撑，
0: 我们一键管理，节省人力物力。除了
2: AI 赋能视听内容出海，广西也正逐步向数字体育新业态延伸，打造多元化的 AI 加文体出海矩阵。走进红礼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开阔的体验场地，两名体验者戴上 VR 眼镜，沉浸于虚拟赛场，他们双脚快速腾挪，全身心投入对抗比赛。 这是公司自主研发的混合现实 MR 数字体育项目 DBQ 躲避球。这一项目早已走出企业展厅，亮相东盟竞技舞台。在去年底的中国东盟电子体育大赛上，该项目便与东盟选手见面。公司希望以东盟为突破口，争取抢占一部分区域游戏市场份额。红礼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月熙：
3: 通过标杆赛事和项目。 确立这个行业话语权，我们连续承办的全国电子竞技职业技能大赛，在目前呢是国内规格最高的电竞职业教育赛事。未来我们会继续把它做大，并且以此为契机，会推动电竞职业技能标准在广西和东盟地区普及。据介绍，该公司落地南宁后，深耕
2: AI 全链路赋能电竞产业，积极做好体系搭建、产业生态融合、人才培育和文化交流等工作，打造电竞贵超等自主 IP 赛事，深化电竞加融合发展战略，围绕电竞加文旅、电竞加动漫，探索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联合高校共建中国东盟电子体育产教融合基地，将赛事运营、内容制作、主播孵化和人才培养有机衔接。
3: 形成从活动举办到产业培育的完整链条。红礼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月熙：产教融合的核心是"融合"两个字，我们不是把学校和企业简单的拉在了一起，而是把产业的前沿需求变成课堂的教学内容，把企业的真实项目变成学生的这个实训作业，把公司的岗位变成学员的这个就业起点。
4: 只有这个样子，才能真正的解决学生就业难、企业招人难的两难困境，让南宁真正成为中国东盟数字体育的人才高地。24节气，北京时间10月8号的14:29，我国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农谚说："寒露到，割晚到。" 田野间一派丰收景象，而果园里也迎来累累果实的收获季。请听广西台记者何通讯员的报道。
5: 桂花也被称为秋天的使者。随着天气变凉，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桂林之花特色林业核心示范区内，3万多株丹桂迎来了盛花期。清晨4点，五通镇桂林之花特色林业核心示范区里已是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村民们铺好篷布，手持竹竿，轻敲花枝，竹竿起落间，橙红色的丹桂簌簌飘落，花香满园。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罗江村村民李秀弟：
6: 我们早上4点钟。
5: 过来这里，我们4个羊一起打了个100公斤左右，我们打到12斤，大家打2毛斤。
7: 得益于今年丰沛的雨水，示范区的丹桂产量及品质较往年大幅提升。在采收现场，桂林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慧将直播间搬到桂花树下，通过电商平台将桂林的桂花销往全国各地。
8: 山下加工车间同样忙碌，工人们对桂花进行烘干锁香、分拣打包，从枝头采收到加工包装，再到线上销售，一条完整的桂花产业链有序运转。桂林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慧：
9: 以前呢，只是小部分的采收来做桂花蜜，今年呢，第一次大批量采购，请了周围100多名村民，主要是想打开丹桂市场的销路，也想帮。
5: 村民们增加收入。天峨县向阳镇的翠柿也迎来了成熟的采摘期，漫山遍野的柿子树上挂满了橙红鲜亮的果实。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搬运。
0: 运庄乡，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天鹅县向阳镇周黄水果厂股东杨愿勇：
1: 我们各月总有一千亩左右柿子，今年产量200万斤左右。
0: 在北海合浦县连州镇第二小学校园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将节气文化融入课堂，让同学们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智慧与自然节律。在手工教室里，孩子们用彩笔描绘出一朵朵傲霜的秋菊，制作成精美的手抄报。在实践课堂上，大家亲手泡制一杯温润的菊花茶，细细品味秋日的甘醇。在寒露寻秋趣味运动会中，孩子们在操场上跑步拔河做游戏，用运动的方式驱散秋日的凉意。学生张生：
4: 今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喝菊花茶。
0: 合浦县连州镇第二小学老师杨景诗：
5: 我们把寒露节气文化和体育竞技结合起来，就是想让孩子们在跑跑跳跳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7: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2026至2027年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施方案，实现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自治区内市县全覆盖。根据方案，身处广西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自然人，因暴雨、洪涝、台风等18类自然灾害，以及溺水、居家触电、爆炸等6类特定意外事故，造成人员身故的赔偿限额每人10万元，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身故赔偿限额每人25万元，造成居民生活住房因灾倒损的赔偿限额每户6.5万元。家庭财产赔偿限额每户5000元，其中属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5000元、1000元。居民在享受上述保障基础上，自愿按每人每年3元标准缴纳保费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20000元、1500元。全区实行统一的基本保险条款和基准保险费率，承保机构将根据专业资质和承保能力，通过招投标确定。
6: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西行动。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检察院了解到，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广西检察机关链式发力，压紧压实线索排查、要案攻坚等各环节责任。今年已对涉黑涉恶案件提起公诉30件，243人。拧紧责任链，明确目标任务，全区检察机关明确4个阶段16项重点任务，建立周统计、月分析、季调度机制，有力有序推进工作。目前已对各社区市进行针对性视频调度，组建6个工作组下沉督导检查，点对点解决问题。在强化责任传导上，自治区检察院挂牌督办4件重点案件，各市分检察院和基层院检察长带头办案37件，激活线索链，狠抓宣传发动。一方面开展大起底行动，结合强边固防行动，平查检查涉边违法犯罪有关案件，排查线索94条，其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排查出线索16条。另一方面，组织大发动行动，细化完善17项具体举措，通过公益短信、公共传播显示屏、两微一端等进行法律政策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同时落实打击保护伞行动，实行一案三查、2个一律、签字背书机制，打破旧案办案局限，精准打击涉黑恶犯罪，与打伞破网同步推进，充分发挥检查侦查职能作用，积极立案侦查相关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案件，健全质检链，破解疑难杂症。今年以来，自治区检察院与自治区级相关政法单位扫黑办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研讨新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分析研判涉软暴力催收、劳务碰瓷、恶意索赔等新型案件线索21条，明确办案标准。针对各市县办理的7件重大疑难复杂及新型涉黑恶案件，组建专家组帮助把好案件质量关，推动解决办案中的难点堵点问题20余个，确保案件依法规范办理。建强供应链，锻造人才队伍。
8: 自治区检察院借助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辅助检察人员精准发现疑点，解决传统人工逐页对照、逐条梳理耗时费力的痛点。办理涉黑恶案件平均用时同比下降13.29%，聚焦涉网等新型有组织犯罪案件办理，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系统学习法律法规文件及相关典型案例，补齐办理新型黑恶案件的能力短板。
6: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广西台消息，赣东群山巍峨，胥江奔流不息。江西抚州广昌曾是中央苏区北大门，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核心战场之一。90多年前，红军将士在此浴血鏖战，以巨大牺牲迟滞敌军攻势，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烽火散尽，薪火绵长，如今的广昌县红色印记处处可寻。走进甘竹镇罗家村，27.4米长的忠诚雕塑挺拔矗立，青砖黛瓦的红九军团罗家堡指挥部旧址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红色标语，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党的十八大以来，广昌抢抓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机遇，系统性活化保护红色资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昌段甘竹片区累计投资7100万元，修缮盘活散落乡间的革命遗存，打造饶家堡战斗陈列馆等10个标准化红色现场教学点，构建起红色教育矩阵。红色精神的传承刻在乡土百姓代代坚守的年轮中。高虎脑红三军团指挥部旧址曾由当地村民邱顺生世代居住。数十年来，邱顺生一家三代悉心看护墙体上留存的60多条红军标语。依托红色加融合发展思路，广昌推动红色文化与研学、文旅、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新业态。目前当地红色研学项目已累计接待学员12万余人次。龙溪村等红色名村依托红色研学资源，同步盘活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共赢发展之路。
8: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共享租赁服务标注免费，押金退款却有去难回，这里面究竟暗藏了哪些套路？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
7: 柳州三门江森林公园禁止捡拾板栗，100元罚款背后有着怎样的缘由？记者实地探访了解情况，请继续收听。
8: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怪就感觉狂热灯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龙，请他来给我们播报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龙，早上好。
3: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还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0度到31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龙给我们播报了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珂。
6: 大家好，我是蓝剑。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直到我的痛，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贵芜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请他来给我们播报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啊。早上好。
1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红星给我们播报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我们多远都要在一起。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

0: 哇，有滋有味的晨早老友记开始了吧。
1: 哇，确实有滋有味，好大声啊。
0: 好大声啊。
1: 嗯哼。
0: 细细声啊。
1: 嗯哼。
0: 我那边好细声啊。
1: 哇，成个 nap
0: 声。我自己开大声了，哎。听觉比较迟钝啲啊。
1: 啊，我成个人成即系颈椎嗰啲计系，等我成比较复杂，如果太肩骨咧成两个人就一颈，其实咧好多计系就系喐住噶。
0: 而家冇大声啦嘛。
1: 啊，佢是好正常啦，
0: 好正常，先话唔正常啊！讲到咧，真系听日咧要起床啊，唔系嘅话咧，俾老板批评话你
1: 明日要
0: 正常，听日星期六咯，系嘛？
1: 唔出啦，
0: 系啦，咁啊，点解咧有？这个十一黄金周啊，有七日的年假，因为呢调前调后呢，引起了这个星期六星期六星期日呢有可能上班才凑得这七日的时间，所以呢、
1: 哦、
0: 前头去了旅游去了休息，稍后的两头尾的周六周日呢就要记得调好闹钟，十月十号的星期六呢要调好闹钟，记得翻学翻工，
1: 哎，对啦，阿云，你之前你都同佢分享过啦，佢系要补条温嘅保温啊，
0: 系啦，
1: 大家记住啦吧，明日就要上班噶嘛。
0: 咁啊，讲到咧，寻日咧睇睇个月份牌咧，就话俾大家知咧，系一个节令当中嘅寒露啦，
1: 寒露啊，呢个
0: 即系冻啦嘛，
1: 冷啦啫嘛，寒露死，都对中国二十四节气当中第十七个节气，
0: 哎，哇，你。啊！呢啲數得好靚喎嚇，
1: 啱啱介紹
0: 下。咁啊，廣西咧天氣咧未係好凍啊，咁啊涼爽啲嘅啫。咁啊，北方嘅朋友咧已經係外套嘅外套啊，羽絨嘅都有啲出嚟啦啊。
1: 不過早晚温差好大，就記得朝早都温陰啊。
0: 廣西朝頭早同晚黑嘅天氣比較涼爽，咁啊中午咧又可能飆到三十度，呢個時候當中咧就好可能咧就會係咁。
1: 对
0: 啊，这个所以大家早晚要穿多件衣服，林姨就真的一看就知道，
1: 那就很硬折的，一领就更少穿，
0: 有袖啊，
1: 是啊，是啊，
0: 麦 Sir 就不硬折，证明是迟到的，迟来那个，
1: 皮鞋的那个也痛的，
0: 短袖的，
1: 所以就觉得领就穿不紧要，明天早上感冒就搭不上
0: 身了，即是热
1: 得解
0: 嘛，记得提醒周围的小朋友、老人、女同志们，有空多喝水，
1: 男同志就冇生硬水啦。
0: 男同志咧就有其他嘅爱好啊。咁啊，最注意咧就风干物燥，真系小心火烛啦。
1: 就嗰度颈啦，哇，秋天好灌燥喎、
0: 润一润佢。
1: 哦，啲咁脚啊，周身汗，成灌燥。
0: 系啦，咁呢个时候当中咧，要搽啲润肤啊，咁啊咩什么雪梨、炖冰糖啊呢啲嘢咧，咪要出嚟咯。
1: 喺呢度黑嘅话咧，你又要喺温户同埋蒸人为主啦。
0: 系啦，咁啊，比如咧平日食嘅凉拌粉汤呢个紫苏咧，咁啊可以系有用咯吓。
1: 哦，
0: 咁啊葱啊嗰啲嘢咧，可以系上场啦，系嘛？
1: 诶，嗰啲你适当黑啲啊，有冇啲雪梨啊、百合啊、银耳嗰啲咧？
0: 润噶嘛？
1: 对，佢有润肺嘅功能，而苦系黑嘅。
0: 系咁啊，尤其咧，我哋成日要靠讲说话揾嘢做嘅朋友咧，就要系润一润佢啊，以免咧就手口干舌燥、咳哈忍起唔适宜嘅症状，系嘛？一个节目落嚟，
1: 哦，即系老嘢。
0: 稍后领导揾你倾偈啦。到底你系嫌弃啲工资唔好啊，因为嫌弃眼灯太暗啦，系嘛？猛咁喺度咳啊，提示人家。
1: 啊，可能轮头准备好啲雪梨水
0: 喎。呢个愿望几好嘅。咁日常当中咧就少食啲比较寒冷嘅嘢啦，雪糕啊，系嘛？海鲜啊，蟹类啊，大家知道海鲜系凉噶啦。
1: 都要少吃啲咯。
0: 咁啊，温补方面咧又要少食啦。咁啊，比如话咧一天冷咧，啲朋友中意涮羊肉啊，系嘛？咁啊呢啲嘢咧就少食啊。咁啊需要食，咁啊但系咧就些少。濕濕味道啊，胡椒粉啊，呢啲咁嘅燥熱嘅嘢咧，就會加速咗呢個抽燥嘅症狀。
1: 對啦，所以咧，表面咧食鬧順咗平股而苦係黑嘅喎，啱啱佢達到相真人抽嘅牛股嘅噃。
0: 我就知道啦，咁啊四季我都要食蘋果，每日一隻啊，醫生唔揾我啊。咁啊，再講到咧個

0: 腳咧要爬洞啊，天寒地凍當中咧，就首先要保暖個腳啊。外出嘅時候咧要著鞋襪啦，唔好著拖鞋啦。咁啊，標準嘅什麼廣東標配嘅人字拖咧，收收埋佢先啦。出屋
1: 啱埋咧，
0: 嗱
1: 呢件咧寒流節係啦，白流咧就身不流，寒流咧腳不流，知唔知啊？有啲頸闊嘅喎。
0: 係啦，咁最後咧得閒無事咧去下。浸下温泉啦，系嘛？寻日介绍噶啦，系嘛？
1: 就死啦！
0: 通过我哋嘅呢一个西干潮 A P P， 哇，79蚊可以攞到119个，系嘛？
1: 死啊！有好多项目诶，等住去享受啊！这时候去浸温泉是最安噶啦。
0: 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当中咧，如果你仲有年假，错峰出行咧就可以啊，出去赏秋嘅好季节，系嘛？喺广场咧漫步走，就快步行。爬下山就食好嘢，一调节下，
1: 又几好听喎、
0: 啊！秋季又几好啊！人家咪咩啊？零 A 啊，林姨上早班，唔上下午班，系嘛？
1: 哦，你估又几屈玩喎、啊、吓？
0: 梗系啦，林姨咁辛苦，仲要上埋下昼班佢。
1: 少啲上下昼班，我话嗰阵咧就唔系上早班啦噶，啊，都系有安排噶啊。
0: 不过咧，我哋落咗早班，仲有其他嘢做嘅吓。
1: 系啊，好多好多
0: 湿湿碎碎嘅。
1: 唔使咯，落落凿凿噶啦，要做。
0: 系啦系啦，喂，林姨你系打杂嘅系嘛？
1: 吓，细细细细，我系茄哩啡嚟噶。

0: 哇！依家旅遊咧出行咧，首先係搭高鐵嘅，咁因為咧通車。在即嘅桂平北站咧，最新有進展。咁、
1: 哦、
0: 我哋嘅桂平嘅街坊朋友咧，出行咧更加便捷啦。
1: 哦，見到佢很奇觀咧，大家都非常講啦。就算拎到雞仔咬口嘅時候，就上班啦嘅喎，就去俾拎到太太桂平嗰邊發生冇得曬啦。
0: 係啦，我哋記者每日都上班，我哋主持人咧每日都要上班啦，只不過輪休咁樣啊嘛。
1: 對。
0: 咁講到桂平咧，其實咧有個北站，你知唔知咧？咁啊，北站咧在建嘅期間咧，就站前廣場咧施工人員咧同埋機器咧相當之熱鬧啦，咁施工人員咧就盯住呢個作業嘅細節啊，咁啊一絲不苟，全力推進咗瀝青層嘅鋪設嘅一個係施工，咁啊整個項目咧撳低咗加速鍵嘅。
1: 嗯，設置到撳下位置咧，桂平北站即係項目撞線撞線區域嗰只樓軟實啊，咪喺鋪面嗰只磚鋪啊，嗰只係跟你基本完成噶啦，佢先咧揸向咧顯錯整個準考施工
0: 啦
1: 嘅喎。
0: 係啦，咁啊接住落嚟咧，計劃咧幾日時間咧就會完成。令到站前廣場的瀝青下層的鋪設的工作、
1: 哦、
0: 整個項目預計在11月份的中旬就搞完了。
1: 哎呦，那妻子施工是行貴、桂平北站撞前廣場真撞路啦，雲仙谷道路兩代核心區域的、前期的施工團隊是跟完善路面的，他們有水石撐啊、水奶的穩定水石撐的鋪設工作、
0: 為下一次的這個鋪設的高質量的工作咧奠定咗堅實嘅基礎啦，係、嘛？
1: 下一步咧，
0: 講到我哋貴港桂平啊，大家都相當之期盼呢個工程能夠早日投入使用，完善到區域當中嘅交通路網，提升咗物流運輸嘅效能，同埋群眾出行嘅一個支撐啦啊！咁呢條線路咧，我查一查咧，佢咧就同我哋貴港城區嘅呢一個動車站咧。就唔系关系咁大，佢咧就直接咧喺呢一个南宁之后咧就 fit 一下就去到呢个桂平，
1: 桂平北站，
0: 北站啊，然之后咧就过呢个玉林，咁啊方便咗其他嘅桂平嘅朋友去玉林嘅呢个谂法啊。咁唔使咧，再喺桂平咧，搭火車上嚟桂港，再喺桂港咧搭翻火車去。
1: 哦，成日方便好多喎，
0: 對，遠繞個彎嚇。咁啊，桂平嘅朋友出行更加方便啦。咁啊，依家即係無論係咩車輛都好啦，係嘛，自駕踩部單車啊，開個電驢都好。咁其實咧，近近地咧都交通比較便捷。咁啊，導致咧有啲街坊朋友咧週末冇事做嘅話咧，就去打开水库系淋一淋啦，
1: 哎呀，打开水库啊，听镜啊，紧呀，恩老福作，水生轮测，水河作马日落落作作，佢不嘅都嘅喎。
0: 系啦，咁啊，以前咧啲街坊朋友咧去水库玩咧，就好中意咧带大家到呢个打开水库嘅。咁但系咧，依家打开水库嘅水情咧同埋情况咧有变啊，咁、已经唔具备有水上嘅一啲休閒活動的開展的安全條件，屬於一個高風險的水域，所以我們貴港的街坊朋友再帶些新朋友去玩水的話，千祈不要再帶去打開水庫。
1: 對啦，啱啱故事咧，佢有隻公鳩咧，要同到個頸頸啦嘅喎。啊，打開水庫嗰邊咧就認真自己真入嗰只打開水庫危險水域，開展水上活動啊。咪咧去沖涼啦，又釣船啦，都咪得嘅喎。
0: 再有咧游泳啊，係嘛？玩水啊，落水去就艇艇都唔得啊。
1: 對啦。
0: 咁啊，亦都咧自媒體啊，啲户外嘅團體啊，係嘛？社會團體咧，咁啊唔好通過網絡咧，咁啊教啲朋友去呢度玩水，咁啊亦都唔好咧通過網絡嘅形式咧就講到呢度咧，咁啊山清水秀，
1: 真
0: 吸引啲朋友。
1: 你哋都冇發現咯，嗰只好地方啊，咪要竟然去引人入去。
0: 咁誘惑底下咧，周圍嘅群眾咧亦都唔好充當呢個導遊啊。你唔識啊嘛，我帶你去啊嘛。任何組織或者帶隊引起嘅安全事故嘅個人或者單位咧，是要追责的，
1: 容易啊！追 追究你个佛那责任嘅喎。仲有咧就使认真人好多话同个工人去损毁嗰啲水库个防护设施啊，嗰啲警示标牌啊，个违章活低嘅咧嘅喎。
0: 系啦，咁啊水库里头咧，咁水质咧需要大家共同去爱护啊，千祈唔好立乱咁抌啲垃圾落去啊，咩排污物啊，咁啊破坏咗生态环境，咁啊于水于理于情于法都不合。
1: 诶，都有啲朋友最近已经龙运啊，都系好多落落作作嘅咧去，然后咧放开嘅市人马上都系咁多咧放开，就捞出嚟，丢出嚟，哎呀，嗰啲就系落落啦。
0: 咁再有咧，即系话嚟引起安全事故嘅话咧，如果边个带队，边个组织嘅话咧，就要加重问责嘅呢个责任嘅。咁所以咧，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嘅，仲要追究刑事责任先。咁所以咧，各位街坊朋友，从依家开始啊，唔好带啲亲朋戚友啊。去呢個大開水庫啊！
1: 即係幾嚴咪要開，
0: 係啦。咁屋企嘅老人啊，同埋小朋友咧，要加強教育啊，唔好咧趁住咧個環境近近地啊嘛。我住喺大開水庫旁邊，我唔去咪蝕底係嘛？危險仲蝕底先咯。
1: 哎呀，你太太就得啦嘛，就係啱話你住緊嗱邊數係咧，你就根本知道嗰邊有幾危險之嘛。你仲要見到人都輕近咧，就啱啱要勸佢，都係你馬要落水喎，唔好危險嘅喎。
0: 係啦，林姨講㗎，呢度唔能夠。玩水噶，
1: 系啊，麦穗都讲过噶啦，你要听教听话，知冇？
0: 你两个喺度扯猫尾，
1: 等我成日看后屋里个小朋友同个老人，有啲老人咪镜得吞，有啲散烟你佢镜得吞你个镜，就算佢人咪鸡得到。
0: 系啊，咁啊多揞啲咯，
1: 唔使啊。
0: 唉，我哋几十岁都唔怕揞啦，系嘛？
1: 都系你日顿要守护嗰啲核区个安全稳定，
0: 大家一齐去做好佢，
1: 记记住咯，做好舒服。老豆咧就跟上同嗰度頸起，我又真冇去過喎。實亞水庫就時不時就可以去省省。
0: 枉為貴港街膽。
1: 啊死你！啱話讀好水庫，我姨媽真知道坐落啲動上就跟上吞老豆頸。啱話啲老豆好像用時間讀好水庫，死很水庫過。
0: 哎
1: 呀！啊，很過段時光。
0: 哎呀！
1: 死啊！
0: 哎呦，嗰個林叔叔真係威水啦！
1: 啊死你！怪窝整个人，
0: 桂花精煲埋糊口。
1: 嗱，真真难闻嗰首歌啦，唱唱歌跳跳舞。